0: 运林路的交汇处南向北这儿哈，目前依旧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另外呢，在盛汇路绕城高速桥下这儿，南向北方向通行也是较为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姚梦桥上，今天早上姚梦桥上的压力呢，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比较大的，已经是延伸到了迎宾街，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较为缓慢。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空港这边哈，南北区桥下其余路段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发电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北京时间的8:03，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哈，鹳雀楼。鹳雀楼是比较有名的啊。那么鹳雀楼最初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1: 今天我们来给出三个选项哈 ，A 是北周 ，B 是唐朝 ，C 是北宋。
0: 你来做出选择啊。然后来说第二题，鸡王山相传是后稷交民稼穑之地，那么后稷是谁的后代呢？是 A 黄帝，B 呢是炎帝， C 呢是尧帝，你来做出选择。
1: 第三题的话依旧是成语接龙啊，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大街小巷，大家来接这个巷啊，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哈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第一题，四大名楼的鹳雀楼哈，最初始建于哪一个朝代呢 ？A 是北周。B 是唐朝 ，C 是北宋。第二题，鸡王山哈，相传是后稷交民稼穑之地哈，后稷又是谁的后代呢 ？A 黄帝 ，B 炎帝 ，C 尧帝。第三题，大街小巷，大家来接这个巷啊！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究一下我们大家伙的答案哈。来看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呢是北周，第二题呢是皇帝啊，第三题大街小巷响彻云霄，笑而不语，语重心长，长风破浪，朗朗上口，口是心非，非常好车。最后一个是什么？
1: 不是非常好玩，非常可乐。还有音随长空啊，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97次来打卡了。
0: 嗯，还有南的糊涂说运城到瑞城的高速路啊，目前的中条山隧道是有所施工的啊。
1: 对，瑞城是不能够来运城，但是运城上高速可以去到瑞城啊。
0: 对，运城往瑞城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相反的方向啊是有所封闭施工的。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方向，不能看一看这封闭，看到底是从这儿到那儿还是从那儿到这儿啊。他们说为啥啤酒口有泡沫呢？泡沫就是人生压力啊，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风雨过后就是彩虹了。把这泡沫过去了以后，下面就是好喝的啤酒，是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夏天啊，说到了第一题的话选 A 啊，第二题的话也选择的 A 哈、啊、第三题大街小巷啊，后面呢来接这个巷子哈。
0: 嗯，往后接两到三个哈，就算您充电成功。
1: 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哈。首先第一题的话，鹳雀楼最初始建于哪个朝代哈，正确答案就选 A 北周啊。
0: 没错哈，它呢是始建于北周时期，后来呢在金元之际呢是毁于战火，那么当代的这是在永济呢是复建哈，与永济复建。
1: 第二题纪山哈，的这个纪王山相传的话是后稷稼穑的之地哈，后稷是谁的后代呢？正确答案选 A 皇帝啊。
0: 对，他是皇帝后裔，被奉为是农耕的始祖。
1: 第三题大街小巷的巷啊，您有充电成功吗？
0: 所以说哈，就是每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小知识啊，能够丰富一下我们的知识储备啊。不知道您今天呢能够给自己的知识储备库当中啊有没有再储藏一点呢？

0: 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最新闻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最新消息。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的一个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 DDV 为餐饮门店消杀的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再来了解15/5时期，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会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会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来进行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2: 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通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75

0: 亿元。
1: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吧，这个义乌啊，浙江义乌的这个小商品已经是走向全球了啊。如今的义乌呢，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的商品的集中亮相，客户们的全球生意也是越做越热闹。
3: 早上9:30，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4: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买的但是要问我，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呀、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慢的拿过来。
3: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
5: 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3: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6: 它这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7: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8: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0: 你看，不仅是走向全球，全球的这个产品也可以进来哈、啊，让我们也可以不出国门，在这儿就能够买到这个全球的一些这个好物了啊。
1: 对，所以说浙江义乌哈，它是全球哈、啊、目前最大的小商品的集散中心啊，真的是里面的商品哈、啊、琳琅满目啊。
0: 对，来关注一下，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在欧洲的莱茵河等多条的主干流的水位呢是走低，降温节水的节能产品的需求呢也是快速攀升。那么在浙江义乌，这些品类的产品的出口大涨，近期呢仍然有很多的欧洲客户呢来寻单和补货。
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10: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9: 这一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11: 目前来的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半年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

0: 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
1: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2: 调小一点就好了，这样就节水。
1: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2: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是快要到10000只。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

0: 的方便面，
1: 必须买特殊重的。
0: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大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教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哈、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来说一说这个驾车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吧啊，掌控驾车小细节，增加平安驾车的大砝码。我们说到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车辆啊，小细节关乎这个大安全，不要忽视任何一个细节，就是为了安全驾马，才能够一路畅行了。
2: 对，首先第一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出行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车况哈。在日前，一辆轿车因为爆胎停在了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内哈，夜间视线不清楚，并且这个流量较大，十分的危险。巡逻交警哈做好了安全警戒以后，迅速帮驾驶人更换好轮胎。经过询问，驾驶人称哈，出发前他没有仔细检查车况哈。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车况，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足，严禁哈严防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哈发生这个没有油或者是爆胎自燃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我们出行。
1: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啊比较容易忽视掉的，你天气比较热嘛，我走到半路了，我渴了，得喝口水吧，是吧？就是驾车喝水接打电话的。前段时间呢，在朔州的应县收费站的一辆中型货车驾驶人通过在工作台的固定支架摆放手机看短剧，民警对于驾驶人分心驾驶的行为呢，依法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所以说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时刻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你比如说看手机呀、看电视啊、包括呢喝水啊等等一些分心驾驶的陋习，会严重的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导致事故的发生了。
2: 还有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细节哈，感到疲劳的时候哈，千万不要去强撑去驾车哈。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了一辆小车开着双闪灯哈，停在了应急车道内哈，车内有4人呼呼大睡。经过询问，驾驶人称哈，因为他们是长时间独自驾车哈，实在是太困了。民警将驾驶人哈带到服务区依法处理，并要求驾驶员哈休息充足以后再行上路。所以说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拒绝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要牢记逢三进一的原则，即使到服务区来休息调整，千万不要等疲劳来了以后哈，你再去休息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哈。

0: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这个系安全带的问题了。高速交警在检查站呢发现了一辆七座的商务车，后排女乘客呢是怀抱幼童，两人共用一条安全带，幼童被裹在安全带的这个腰带内侧。你说他没这意识吧，他还有这样的意识，还知道把这幼童还放在这安全带里边。民警指出，这种做法隐患是非常大的，车辆的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时候，安全带的携带很容易被卡住，勒伤大人的颈部、小孩的胸腔等的一些脆弱的一些部位啊。同时呢，大人身体往前冲还会挤压到孩子，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说哈，我们说这个安全带哈等于这个生命带，驾乘车辆出行一定要全程全员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关键时刻哈它可是能够守护我们生命的最后屏障了。
1: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出口哈，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个出口该怎么办呢？高速公路上哈，我们小车驾驶人因为没有注意观察道路的这个提示牌而错过了减速的车道，他竟然哈突然间刹车，在没有观察来车的情况之下哈向右来变道，而慢车道上的一辆货车躲避不及，虽然紧急制动哈还没能避免这个相撞的这个事故发生哈，所幸的话是两车的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哈，没有人员的受伤。所以说我们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如果在高速上错过了路口，正确做法就是继续前行，在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以后哈重新上高速。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超员载人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哈。民警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啊，有一辆小型客车呢明显的超员，现场清点呢这辆车核载六人，实载十人，民警就责令驾驶人联系合规的车辆，妥善转运出的超员的一些成员啊，同时依法对驾驶人呢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一个行政处罚。
1: 是的，所以说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有部分驾驶人哈认为车内超员没有大事，没有意识到哈一旦有紧急情况，没有座位或者说是没有系好安全带的乘客哈是受到伤害的人。
0: 所以说哈，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行车途中还要注意哪些细节呢？我们来请进的芮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顺李警官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1: 李警官你好。
2: 大家早上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高速上行车的一些小细节哈，我们在高速行车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你来给我们说一说。
2: 在高速公路上啊，如果车辆故障呢或者事故的时候呢，除了及时开启双闪灯啊，还要在我们的车辆后方来车的方向呢150米啊，遇到这个天气恶劣或者能见度啊不足时呢，要延长至200米，在这个地方呢要放置三角警示牌，提醒啊后方的来车，避免引发二次事故。最后呢，在高速公路上啊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时呢，我们驾驶人要时刻牢记警句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给我们做出的提醒哈，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刚才我们李警官所说的哈，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也希望各位哈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啊。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总工会呢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相关工作，聚焦技能人才培育、职工创新平台打造，持续做好职工创新工作室提质、五小群众性创新成果挖掘申报等各项业务，面向企业做好政策宣讲与业务指导，充分调动一线职工创造创新活力，助力产业工人成长成才。那么市总工会呢，也是不断的完善服务举措，把服务阵地呢建到职工身边，切实来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效益，来提升广大产业工人的归属感与获得感。
2: 再来了解一下，近日的话，运城市总工会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爱服务，围绕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群体需求，用好工会驿站服务阵地，开展夏日送清凉、权益普法、健康关怀等系列服务活动，同时联动多方资源，拓展驿站服务项目，做实做细户外劳动者的暖心服务，切实把工会组织关怀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手上。
1: 再来关注一下，河津市总工会呢立足本地企业实际，聚焦职工现实需求，持续深化基层工会服务效能，面向辖区企业开展走访摸排，了解一线职工工作生活诉求，推进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同步开展劳动保护宣传，还有职工普惠服务推送等工作，不断延伸工会服务触角，切实为职工排忧解难。
2: 绛县总工会深入多家企业，开展四下基层实践活动，工作人员走进生产一线，围绕产改推进、安全生产开展普法的宣传，还有这个宣传引导，现场对于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还有五小创新成果申报开展业务的指导，发放安全生产、劳动保护、产改相关宣传资料。绛县总工会将坚持服务下沉，持续把工会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职工身边。
1: 再来关注一下，芮城县总工会呢联合相关单位举办了七夕公益的相亲主题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呢搭建免费的交友平台，活动设置了婚恋的信息展示、红娘牵线、婚姻普法、健康服务、就业援助多个服务区域，提供了一站式的综合服务，倡导抵制呢高价彩礼，弘扬文明婚恋新风。现场参与青年人数呢众多，不少人也是达成了初步交友的意向，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 再来了解，近日夏县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开展合长制10周年净滩志愿服务活动，职工志愿者与社会志愿者一同对白沙河沿岸开展垃圾清理，将收集垃圾统一规范清运，现场向过往群众普及河湖保护的科普知识，带动青少年增强生态保护理念。

0: 以志愿行动守护河湖生态环境。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1729说到了开车路上哈、啊，这个上路之前呢，先喷点这花露水，防止蚊子叮咬分心驾驶。而且蚊子要咬的话，这儿咬那儿咬啊，那也的确是
1: 在你面前嗡嗡飞哈。但一般开车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就驾驶座的这个窗户打开，然后把右后方的这个窗户开启，它形成一个对流以后哈，
0: 蚊子就飞出去了。
1: 对，
0: 基本上不会在车内逗留啊。
1: 就下一次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小方法哈、啊。来看一下金啊，是发来了一张照片啊。
0: 我觉得这辆小车是在这辆货车的这个盲区吧，这个驾驶员能看到它吗？这很有可能发生这个剐蹭的。
1: 是有这个，因为大货车有内轮差啊，它离这个货车太近了哈、啊。
0: 对，很可能会发生剐蹭的啊。
1: 这个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啊？看到这个线上还比较拥堵一些哈、啊，可以和我们详细来说一说。那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哎，我们这位人生是问到了这个高速的消息哈，目前还是有三条高速哈，因为有施工导致的一个封闭。首先是在运三高速这块哈，目前的话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那么现在我们张店往运城方向哈，已经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了。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哈，依旧是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绕城高速这块哈，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所有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哈，需要绕行到209国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高速哈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0: 好了，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啊、根据运城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呢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到35度。今天夜间的阴转小雨，那么在西北部的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天气依然还是挺热的哈。今天呢最高35摄氏度，最低23摄氏度。明天呢有个中雨转小雨的天气，真正的凉快呢实际上是要到下一周左右了哈，这周的周末吧。这两天呢还是挺热，不到9月份呢，看来这气温是下不来。希望这场雨呢能让我们的天气啊清爽一些哈。这两天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闷，不怎么刮风，大家发现了哈。其实夏天是这样的天气呢很正常，现在大家主要是心理上一个不好接受的地方在于已经秋天了它还这样啊。要真夏天的话这天气也不算什么，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两天当夏天过就好了哈。还是劝大家多喝水哈，这样的天气呢确实要多补水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下面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吧，来跟我们的各位听友互动一下哈。来看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亲友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去万荣的路上打卡了，今天出门了。来思雨他爹说这个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在运城打卡了，今天这会儿这点开到运城了是吗？柳进强说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你好。北向专业湖泊丙姿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物流员发货打卡签到，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这个爱如笑靥说老师好，签到早上的天空呢还是很蓝的，伴着凉风啊让人心情很舒畅，现在这天气啊怎么说呢，到半夜的时候还是挺凉快的，其实它毕竟立秋了嘛是吧。来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今天整点普救寺门口打卡签到，认真听节目，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你好。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李先生，哎，说这个安老师，我感觉他的话呢不能再信了哈。李先生呢，就是前段时间他的朋友欠他钱的那位哈，发来了一些聊天的截图，反正每次都说我一定给哈，给不了你任你处置。那说实话，咱能处置他什么呀？咱也不能把他逮起来，也不能把他咋地，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还是怎么说呢？这人一旦丧失了这个诚信呐，这说什么都无力了哈。来，为吾知足低调说，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

还有我们听友条柱老程在巩村向您打卡问好，天热多喝水，哎，好，谢谢你。让世界充满爱说，上午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山西摩托车上高速免费吗？我看人家云南、贵州摩托车上高速免费，打算买辆摩托呀，去我们大美山西看看哈。呀，这政策我还不太清楚，在咱们山西摩托车能不能上高速都是一个事儿哈。它有些地方那啥，其实我不是十分建议摩托车上高速的，我感觉摩托车在高速上真的是太危险了。它就俩轮儿，上了高速嘛，速度就起来了。然后跟汽车呢在一条道上跑，虽然高速路的路呢平坦一些，但是呢毕竟是这种高速，真的有任何的一点小小的闪失就不可控。汽车吧好歹四个轱辘，哎，有一些小问题还可以及时处置。这摩托车啊，我感觉风险太大了。上高速路啊，我感觉摩托车还是谨慎哈。我个人感觉出去玩嘛，是为了开心嘛。不要去冒险哈，我就说了，人生不是打游戏，有些是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哎，这把不行了，再来一把。这人生可不是游戏，有些事儿只有一次，不能再来第二次哈。所以说，我觉得骑摩托车这事儿吧，有些爱好者哈，咱们适可而止。有些我看骑得特别快，尤其在市区里，就是速度特别快的窜。你说你的全身的防护除了那一头盔，可真的其他都没了。自己也不安全，他人也不安全，所以在这里还是劝大家哈，这有些爱好，有些冒风险的爱好，还是适可而止哈。来，36摄氏度说，安宁早上好，听广播已经很久了，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第一次打卡，哎，以后常来哈。咱们听友冉不凡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龙说，安老师好，万荣打卡签到，哎，你好。哎，还有我们的听友呢，说安大爷早上好，去海州的路上打卡签到，哎。咱们听友魔王说，这个安老师刚体检完，市区打卡了，哎，你好。啊，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哈。

好，来看我们听友真诚友善和谐说安老师，上午好，机场路打卡签到，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这个叫小清秀哈、啊，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我想在万荣啊买个小院，没有房本，只有购房合同，建议买吗？这小院啊，它怎么说呢？你要是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啊，它本来就不让买卖哈、啊。你不可能是有什么过户手续之类的，他就算是有宅基证，你也过不到你名下。这个买卖之间吧，怎么说呢，就看你们双方了，这个自愿的。

0: 合同呢是无效的，对，到时候去打官司的话，那房子呀还是原房主的。对了，你看他有这么个隐患在，就是看你们之间了。如果那地方也房子价格也不涨，不牵扯什么利益关系，长时间这能行。要是说短时间突然之间，房主要是后悔了，人家还真能把自己的这小院要回来。对，我在这就提这么个醒哈。其他的呢，你说我要想过户，我要想怎么地，这你过不了哈。你们俩只能签上一纸协议。哎，这个协议呢，怎么来说呢？一方面呢是双方的一个约定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就是大家没什么利益冲突的话，这可以哈。所以说还是就把有些话呢提前跟你说到哈。来，我们听友担心说这个河北打卡，哎。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哈。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来看我们的听友真诚友善和谐说，这个摩托车上高速啊根本不让上，不用说这个免费了。哎，其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知道吗？这个曾经啊在有些这个交规里头，摩托车呢是允许上高速的，所以说这但是有些地方呢它不让上高速，就摩托车。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有时候混淆这个事儿，你说让我去说清楚我也说不清楚哪让上哪不让上，但你从我心里头打心眼里头我是不希望摩托车上高速。大家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也见过哈，我也见过骑摩托车的，有些地方限速，比如说

们听友让世界充满爱说安老师哈，摩托车有规定，高速呢不能超过80，跟汽车速度不能一样。对，确实不能一样，一样了那就更危险了哈。行，一会儿我们这会儿正在联系这个高速路哈，联系高速路，我们由这个高速路呢给大家讲讲相关的政策哈。

0: 筒的声音也特别大，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炸街的，而且呢速度特别快，穿梭在车流当中，对，它一直在车流中穿梭。反正我看着是挺紧张的哈，我觉得这个危险太大了。为什么呢？你说他要是跟咱碰一下，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摩托车跟汽车在这种速度下碰一下，汽车一般没什么大碍，但摩托车包括摩托车的车主，这个就不知道就要往哪里飞了。所以说这个有这个兴趣爱好可以哈，但是呢，我就说了，不管什么兴趣爱好，都不要以生命作为代价。有时候我怎么说呢，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是徒手爬悬崖，什么这个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走钢丝，攀爬房顶等等，咱说实话，我对这个怎么说呢，我并不建议人生需要这样的冒险去让人生去寻找意义哈。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不是去寻找冒险哈。当然了，各有各的兴趣和爱好吧，可能有的人就会以生命为赌注，然后让自己寻求生活当中的，我觉得那不叫意义吧，那叫寻找刺激哈。可能有刺激了他才觉得是有意义的。我个人觉得还是生活生命嘛，来之不易，咱又不是有九条命，那保护好自己的生命是首要的条件，所有的人生意义都一定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去谈，不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意义，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这是每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是无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些事情呢不建议去做啊。来看我们亲友一路顺风说，安老师，瑞城到运城的高速什么时候可以通啊？哎呦，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哈，这就是高速的事情了哈。大家稍后哈，稍后我们一会儿有两个问题需要找职能部门咨询，导播正在联系。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有些政策问题，我们一会儿请相关的专业的人士给大家解答哈。
1: 八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

0: 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友。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我姓曹，曹操的曹。
0: 好的，您请讲。
1: 我就是说我那个车啊，在那个就是机场，正对面，有河东中街拐角，拐角是吧？我停到里边，我看见里边有这个画的停车位，是不太明显了。然后我大约就是四号把车停在那儿的，我出去出门有事儿，然后我是13号吧，好像13号回来的。然后中间给我拍了两个罚款200，不记两分，一次不按规定停车。因为那个车在那边停的时候啊，一排车停了好多车的。咱也不知道他那个路这个头，就是那个拐角那儿也没有说那不让停，我是进山的，啊。不让停车，我也不知道这个是，
0: 那应该是不让行车的路段，应该是，他有些运城有些路啊，他以前的时候可能是有停车位，后来有些抹掉了的，你现在他已经发黑了的，那就是不让停车了。不让停车，有些车你说他停的边上，他可能是临时在那儿停一下，你是可能停时间有点长，估计是，你是在机场是吗？

0: 正对面，马路南边，就是河东东街，
1: 就是
0: 说的时候就是
1: 运城机场的正对面是吧？
0: 哎，对。
1: 那不是有一大片免费的停车场吗？你咋不停到停车场去呢？你怎么停路边去了呢？
0: 那边我看有画的那个停车位，车都在那儿停着的。
1: 他，我跟你讲，他有些人在高速那块，就像东车站一样，东车站有些地方不是路边也不让停车，还有抓拍的摄像头。他是有时候停在那个辅道上，临时停一会儿接人啊，干啥？你看他停的多，他是接人、接送人比较多一些。我记得那个机场对面，机场正对面那块有一大片的免费停车场嘛，那停车场就没人，就没有人收钱嘛，你怎么不停在那块呢？
0: 咱不知道，因为我是第三者，我也不清楚。
1: 行吧。
0: 他七号给我拍了一个，十号给我拍了一个。
1: 对啊，你一直没挪走啊？
0: 没动车，但是我他拍的照片上面你看着有停车位，你也没有明显的标志着不能停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弄。
1: 如果那块是不允许停车的，你这个申诉估计也没用。就是他这个一般在机场啊，在动车站现在路边都是不怎么让停车的。我就说了，你说的停车位什么的，是不是已经都抹黑了，画黑了吧？
0: 还能看见，还能看见，因为这个停车位，有时候时间长了，人家有页还是很正常的，咱也清楚这个不，你抹的一点看不见。
1: 他也不能，他也不会抹的一点看不见，他是抹成黑的或者是暗的了。
0: 嗯，
1: 只要一再抹黑的或暗的，那就基本上是不让停车了。现在运城能在路边辅道上停车的地方很少很少，不多，基本上都不让停了。所以说，如果那块是不能停车的位置，我就说这个申诉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块不让停车。你说有的车临时在那停，或者说就像你那似的，要停着不走，那可就是要吃。就要贴单子了。
0: 这个赶紧说，这停下来连动都不动，一下拍两个，今天一个，明天一个。
1: 你主要是你在这停了将近十天没走啊？
0: 啊，应该就是因为我出门是死的，我几点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
1: 你看我们导播不是我们的听有的亲友发过来说，机场对面的路边就没停车位，就没有停，就没有那块，我就说了嘛，挨着那个。你那个路边啊，有一大片的停车场呢，就挨着呢。所以说这块呢，现在机场和动车站路边啊都不让停车，就是他那个辅道上。你要想长时间停，再往上走一点，其实再往就在你那路上面都能停车，都不收钱。
0: 嗯。
1: 所以说对。所以说这块他如果说是不能停车的，这块申诉也没意义，知道吗？
0: 啊，
1: 哎，所以说
0: 这就
1: 引
0: 挨上两个400块钱，
1: 引以为戒吧。有些事儿他就是这样，咱们你要是
0: 他拍照片上面那车都一排排，
1: 你不管他是不是一排排，一排排有的车他也贴单子呢，有的他可能就临时在那接人呢，或者是临时，我就说机场动车站这种地方临时接送人，临时在那停一下可能走的居多，你知道吗？
0: 嗯。
1: 原来那个动车站也是嘛，动车站的辅道也不让停车，有的车我见一停，我上回去见人见有的车都蒙了一层土，有的放那可能就这个不能停的地方就是不能停。咱们要在哪块停车，长期要离开的话，搞清楚哪儿能停，或者是尽量往停车场里放，对吗？或者说你说往那路边放，有些你吃不准能不能停，就不要在那放，知道吗？你不要管别人在那停不停的问题。刚才我们听友说了嘛，那块就连线都没有，知道吗？对，我原来去西安的时候也是这嘛。我去西安的时候，我见有一个地方也有好多人在那停车，我也停那儿了。回来以后贴了张单子，贴就贴了呗。那人就不让停的地方你停了，那肯定就贴单子了呗。
0: 只能
1: 那当然是只能引以为戒，那还要怎么的？那让交警队说把你这400块钱给你撤了，这也不太可能啊，好不好？
0: 行，
1: 哎，咱们都注意吧。反正以后在，尤其是长时间在机场或动车站停车的时候，咱们找一个能停车的地方停，好吧？我说机场对面。

0: 你动车站还没那么个地方，动车站还没那么个能老停车的地方，那机场对面还真有，你再多往上面停一下就有地方停的，知道吗？
1: 嗯，你关键你这个路的最前面你没有写，没有写，
0: 不，
1: 咱也
0: 不
1: 知道，
0: 他
1: 不
0: 用写，知道吗？地上没给你画清晰的停车位就不能停，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你到什么地方，他没给你画这种清晰停车位都不能停。他不是说在什么地方地上都得写不许停车，不一定是这样的，对吗？那还了得了，那到处呢都写着禁止不能停车，那也不，你在哪个城市见过所有的路上都写过禁止停车？也没有啊，他没画，他没怎么，哎，是这样，曹先生，咱也不争执这个东西了，就是咱引以为戒，以后花钱买教训，就是这样，罚了钱以后就不敢了，知道吗？对，他就是这个道理。我以前在运城开车的时候，就运城那个步青路突然变成单行道，他也竖了警示牌，但我没注意，因为我每天老从那儿走，我就一下走了三次，罚了600块钱，罚就罚了，不知道，不知道。我后来看了一下，人家有标志牌，咱没注意看。
1: 嗯，
0: 哎，就是这样，你买了教训以后开车啥就更注意了，对吗？
1: 对
0: 对，都罚过，我跟大家一样也都罚过，因为我就说我在西安也是因为违停，我倒不是故，我也是见跟你一样见有好多车停那儿，我就停了，我就出去转了转回来就贴了一张单子，贴就贴了吧，一看人地上确实也没停车线，不能以经验主义，不能说人哎好多车都停这儿我就停这儿，那不一定，你停这儿那大家都贴条吧，反正
1: 嗯，
0: 哎，就这个道理是吧？
1: 嗯，行，
0: 哎，
1: 嗯，
0: 那就先这样，哎，
1: 嗯，
0: 好的，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对啊，首先那是不让停车的地方，不让停车的地方，那不能说是不让停车的，停车的地方，因为我罚钱了，我就要怎么地？对啊，不让你停车的地方，你要停，他就是要罚钱的，规则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就说了，那。机场对面不是有好大一片停车场的吗？你看我们的听友完成理想梦还给我拍了张照片，对呀，这块不是好大一片停车场，他为啥不进去停呢？他为什么？他是说对面这块也没停车场，他停哪儿呢？他说机场路边这儿就没人停车，人家里面的停车场里面停得满满的，他说不知道他在哪儿停的。对呀，机场对面他说是哪儿啊？对，这个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你不能说我人生地不熟了我就乱停，地上没有划线的地方就是不让停车的地方。好人一生平安说，机场对面啊就没有停车位，估计他还在机场的对面的路边呢，就没车位。对啊，没有车位啊。咱们听友说，机场哪有河东东街？对啊，机场也没河东东街，柳河东路和桃竹宫街呢全天都不能停车，他说的其他的车以网约车居多，摩托车违章成本呢基本为零，违章成本呢就是摩托车手的身体乃至生命，经常在路口看到闯红灯和不按车道行驶的摩托车。哎，来看我们听友诚信说，机场路的两边哪有停车位呢？就是临时停车，交警见了都喊呐。哎，是的是的，而且一停10天，他就也心挺大啊，你停那儿你不怕？我就说那还可能不是交警天天在那转，要天天在那转的话，那可能吃的就不是两张罚单的问题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你好，这位听友
2: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
2: 好。
0: 哎，你贵姓啊？
2: 我姓赵。
0: 好的，赵先生您请讲。
2: 我想问你说一下这个什么事。
0: 嗯，
2: 前几天我在这个盐湖会堂那块停车。
0: 嗯，
2: 我是去那个购物中心去购一些物，停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0: 嗯，
2: 他那个收费那个显示是10块钱，但是你付钱的时候他收成扣的是10块钱。
0: 嗯，那
2: 就是分享一下这个事。
0: 怎么能显示是4块是吗？
2: 对，收的时候是10块。
0: 收的时候是10块，就是你用电子支付的嘛，是吧？
2: 对，用那个手机微信支付的。
0: 哦，你找他们了吗？
2: 没有照那个几块钱的事情，我今天是听到您的节目了，我是想起这个事了，我可以说一下。
0: 行，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问一下是咋回事儿。
2: 好的。
0: 按说不应该这样，他这不是电子自动的什么，停了两个小时是吧？
2: 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是在那给我唱给我东西给我点物就出来了。
0: 嗯嗯，好，
2: 他那个现实是10块钱，收的是10块钱，就是那个情况。
0: 好嘞，行。
2: 我一个，对，好，
0: 我一会儿问，联系到了我给你联系哈。
2: 好，麻烦你了啊。
0: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2: 嗯。

0: 杨惠堂这收费是吧？听两个多小时，选师四院。等会儿我们联系问一下哈。按说电子的付费嘛，应该不会这样。咱们听友妮子说，这个五老峰景区的门票是免费的吗？五老峰景区的门票不免费吧？我没听说过五老峰景区的门票是免的。即使是他在，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在修的过程中还收一半的门票呢。他既然是个景区嘛，咱们这个景区免费的景区几乎很少哈。好的，稍等一下哈，有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做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
5: 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无畏艰难。

0: 好了，看不听友运城导游李晨，哎，说安妮老师你好，五老峰景区确实开始免费的开园了啊。哦，给我发来了一条公众号的信息，说这个永济五老峰惠民福利上线，8月24号到9月24号，全国人民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啊，就是刚进门那首道门票哈，啊，谢谢你哈，确实是免费，免费一个月哈，8月24号到9月24号，行，大家想爬山的就去爬山去哈。爱如少爷也说了，运城日报发了个短视频，说是头道门票免费一个月，但是呢，评论说摆渡车从20呢变到了30。哈哈对，他有摆渡车，这钱得掏哈。来，我们听友全说五老峰的好像是8月24号到9月多会儿，首道门票免费，哎，一个月。刚才听友发来的哈，非常感谢啊。来，我们听友豆豆也说了，安老师早上好，五老峰呢最近有个活动，免头道门票，哎，好，谢谢哈。行，我们听友这妮子哈，确实是头道门票。8月24到9月24免费哈，想爬山可以去，再过两天吧，这两天有点热。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老师。
0: 就你昨天说的那个货车超速那个事儿哈，我们呢也咨询了咱们交警队的秩序科，刚刚咨询了一下我们导播。现在的规定就是，只要是货车，不管是蓝牌的还是什么，不管是轻型重型，都是限速60。就是现在都是限60，不分。
1: 他意思是开改是吧？
0: 他们说这个咱们的车出厂的时候是这个本身规定的就是这样的。
1: 不是我安老师，我的疑问是，那个摄像头我一直跑都没事，就那两天连续拍了两次。
0: 那可能之前没怎么抓，你就是反正现在你记住这个规定就好了。我们刚刚咨询了，就是这个规定就是。这个不管是轻型的还是重型的，都是限速60，你就按这个跑，你不按这个跑，谁要是跑快了，去抓拍谁。我估计有的时候有的头他不一定抓了，现在有些头可能都开始启动了，知道吗？
1: 哦，
0: 就是以前。

0: 我也不能质疑人家的法规，咱们也按这个去跑，好不好？
1: 啊，明
0: 只
1: 白
0: 能
1: 明
0: 说
1: 白。
0: 以前有些可能是没有启用抓拍，知道吗？
1: 明白。
0: 哎，就是以后要注意这事儿了，好吧？
1: 哦，好
0: 哎，
1: 嘞。
0: 正好通过你这个电话呢，也告诉大家，你这不管这个货车跑，不管是蓝牌，不管是轻型，都是这一个规定是一样的，小货和大货是一样的啊。
1: 您的意思，面包车那种面包的箱货也是，也统称为货车，是吧？
0: 面包的那个，你再具体我就没咨询到这儿了，呵呵，这个我可以再咨询一下。
1: 行行，好嘞。
0: 哎，所以是大家都注意一点哈。
1: 嗯，
0: 哎，
1: 好。
0: 昨天我们其实也咨询那个哪儿了，这个车管所，这个事儿不归车管所管，但车管所的也告我们了，按照规定就是都限60。后来我们又咨询到了秩序科，因为秩序科是申诉部门嘛，他们是掌握法规的。刚才我们刚刚咨询了，明确的答复就是，小货大货都是60，大家都注意这个事儿就行了，好不好？
1: 明白。
0: 哎，好的，
1: 嗯，
0: 哎，好好，再见，嗯，
1: 谢谢老师，嗯，
0: 哎，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周女士电话。周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嗯，昨天晚上9点半，然后我从那个学院路那个由北向南走，就这整个一条路上，应该就在高架桥上高架桥附近吧，丢了一个白色的帆布包。
0: 哦。
2: 里头主要是有孩子的篮球鞋、衣服一类的。
0: 啊、哦，丢了个帆布包，弄了这个帆布包，白色的吗？
2: 对。
0: 啊，白色的这个帆布包的话，请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哈。我到时候如果有人跟我们联系的话，我们会及时通知你，好吧？
2: 哦，行，好嘞。
0: 哎，如果谁捡到了的话，及时跟我们联系一下。
2: 行，谢谢你。
0: 好好好，没什么。哎，我一会儿给你多说两遍哈。
2: 好嘞，谢谢，
0: 哎，
2: 麻烦了。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2: 嗯，再见。
0: 行，周女士呢？昨天晚上9点半左右，在学院路由北向南丢了一个帆布包，哈，白色的。从西建天茂大概到普安街这节儿吧，谁捡到了的话，跟我们联系一下哈。里面放着一些孩子的东西。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有什么律师类的法律问题、更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请在下一个节目时间段来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哎。今天是律师节目，我上哈，哈哈，好，稍后哈，一会儿我们再见。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

0: 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9。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您现在收听的是律师帮您办，哎，差点说成安宁帮您忙了哈。每天上节目有时候多上一个就上混了哈。你看我们现在有的听友呢在打卡呢，还打的徐老师哈。今天徐老师不在，我来代班哈。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什么专业的律师方面的问题呢？希望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我们的专业律师呢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哈，我最喜欢的律师之一哈。
1: 谢谢啊，是。
0: 好，王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哎，其实我觉得王律师每次解答问题还是比较全面一些哈，也比较通俗易懂。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些其实专业的法律问题啊我解答不了，我只是知道皮毛，有些还需要这个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进行解答哈。来节目一开始呢，我看到大家都有好习惯哈，在我的节目中打卡，在这个徐宁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人打卡哈，也是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哈。哎，北向专业湖泊丙子刚在我那打了卡，说这安老师律师好哈，怀叔啊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很高兴又在律师帮办节目当中听到你的声音，给安老师点赞。哎，行，你是明白人，知道我上节目哈。来清风微徐说，这个徐老师上午好。哎，我这替徐宁把这个给大家留言读一下哈。这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律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我来了。哎，收到。嗯，我看你今天的打卡还挺乐呵哈。来，我们的听友这个唯物知足低调说，哎，什么情况？安大爷联播了。对，联播哈，今天联播，今天的这个徐宁有事儿，我呢代班一下哈。这大家有什么样的律师方面的问题呢需要咨询，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哈。好，我见有听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热线吧。你好，这位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毕，毕业的毕。

0: 毕先生。
1: 对。
0: 好，毕先生，您请讲。
1: 因为我这个有一个案，有一个那个，就是去年我打赢的官司。
0: 嗯。
1: 赢官司呢，就说的是协商的是分期还，但是又一直没有那个执行过。
0: 嗯。
1: 没有执行过呢，但是我也去找那个执行法官，也是找，也是去了好多次，见不到本这执行法官的本人，也见不着那个。我的那个案件的那个编号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就一个判决书，
0: 啊、哦，就是判了执行不了吧？
1: 对。
0: 行，这个事儿呢，还是请这个王律师跟你聊一下哈。你像这要是可能这也是大家在打官司时候常碰到的事儿。我赢了，但是呢拿不到手，
2: 嗯，
0: 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合适？王律师，请解答一下。哎，
2: 咱案子判了以后立执行有多长时间了？
1: 你这忙就快一年了，
2: 都快一年了是吧？
1: 哦，
2: 没有中北，
1: 没有，
2: 没有是吧？然后、
1: 哦、
2: 法院有没有给咱提供一个就是举报对方的财产线索这块的表格，类似表格？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哦。
2: 这样，你有没有就是被执行人就被申请人的财产线索，比方说银行账号或者说房产？车子等等这些价值比较大的物品，有这个财产线索吗？
1: 财产有。
2: 嗯，这样你可以联系一下执行法官，就是把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给这个执行法官，提供一下。这样，就被执行人这个财产很明确的话，就很方便，就咱们执行法官做下步的执行工作，因为执行法官他工作量比较大。有时候有些被申请人的财产线索可能需要咱这个申请人来多提供一些，对他们执行的开展是很有作用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就联系一下执行法官，把这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提供一下，让法官尽快的帮咱落实这个执行的问题。
1: 万林的法官我们根本就找不见，打电话家也不接。
2: 嗯，你现在知道执行法官是哪一个法官吗？
1: 知道。
2: 知道的，你可以打电话。我认为他们业务很忙，有时候电话就不在就办公室，因为都是下去做执行了。我建议啊，咱到执行局院里面找一下他，找一下执行法官。
1: 每次我都是去那院里面找，但是去院里面找以后呢，他那个不是过了那个案件以后，进了案件呢往右拐那个接待大厅，
2: 对，
1: 人家就给你挡住了，叫你打电话联系了。
2: 嗯。
1: 但是咱一打电话呢，通忙通着嘞，没人接。
2: 对，留的都是办公室电话是吧？
1: 对对对，去一次打回来了，去一次打回来了，反正就叫不着人。
2: 嗯，要么你也可以这样，你比方说把这个财产线索写个书面的说明，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寄给执行法官也可以。
1: 邮寄给他们啊？
2: 你通过那种就是中国邮政的 CTM， 就是那个中国邮政的快件，它是可以寄到法院内部里面的，其他税封那些寄不进去，只有采用中国邮政的方式，
1: 哦、
2: 邮递给，把这财产线索邮递给这个执行法官，如果你接不了的话。
1: 哦，行吧。
2: 但是普遍的现在是执行难，执行难，因为现在好多这个被执行人。也是恶意躺平，导致执行法官现在工作难度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大家都应该互相体谅一下。
1: 这个都可以理解。
2: 对。
1: 咱们说的是，就这快一年了，就执行法官咱根本就没有见过。
2: 嗯，所以说。
1: 再一个，那个判决的那个立案的那个证号，他也没告我。
2: 嗯，立案的什么号没告诉你？
1: 就那个判决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立案的那个号码
2: 啊？执行案号，执行案号你可以在法院的立案大厅查询，它有个执行的窗口，或者是有个问询窗口。你现在在哪个法院？盐湖区法院还是县里面？
1: 盐湖区。
2: 你盐湖区法院它是在九号、十号窗口就可以问。你拿上你那个身份证，因为判决书上不是有你拿你的身份证，然后说我这个执行案号是多少？然后我想联系一下执行法官，然后呢督促一些就我们执行上面的事儿。
1: 啊。
2: 在窗口上就可以查到你那个执行案号。
1: 十号窗口是吧？
2: 哎，对。
1: 哎、
2: 就九号、十号，就他俩其中一个。
1: 啊，好嘞
2: 、嗯。
1: 好
2: 的。嗯。
1: 谢谢你啊。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3: 王律师是不是在？

0: 哎，平时的工作中这种事儿也特别多，就执行难的事儿啊。
1: 对，因为好多现在实践中判下来了，但是执行这个被申请人他有时候是恶意的，比方说财产转移了，
0: 对，
1: 或者说根本找不到可执行的物品，或者说账户里面根本没钱。
0: 对，
1: 就算法院比方上了手段，把微信、支付宝他名下银行卡都冻了。但是账户里面和微信、支付宝里面都没有钱的情况下，是很难执行的。因为法院他刚开始上的手段，无非就是先把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先行冻结。如果说有款的、有钱的话，就会划拨过来。但是这个手段用上以后，可能被申请人这个账里面都是空的，没有余额。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查到。就是被执行人，比方有房有车的这些可执行物品的话，就很难。所以在执行中，一般都是咱这个申请执行人可能要费点劲，给执行法官提供一些财产线索，便于法官来维护你的权益，就帮你来追回胜诉判决中的标的物。
0: 是的，其实你看这个老欠钱的人啊，他时间长了，他都懂法了。
1: 对，
0: 他都知道我怎么能让你找不着我的钱。
1: 对，可能
0: 他两种情况，一个我确实就没钱赔光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有钱你也找不着，要不我就等等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打官司呀，我觉得都是次要的。你到了这一步已经是很麻烦了，还是防患于未然。你借钱的时候，或者有经济往来的时候，第一呢，你搞清楚对方有没有这个偿还能力。偿还能力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是个上班族，这个好一点，他有工资卡，
1: 是的，
0: 他起码能拿这个还你，对吧？他完全就是一个做，比如说他没有什么这种可执行的这种经济来源的时候，你就要注意点。第二，你得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比如说了，好了，我要倒一下，我要做生意，你得大概知道一下他的生意什么状况。
1: 对，是不是在做生意？
0: 对，是良性的呀，还是怎么着？你要是吃不准啊，你就别借，你都不知道他生意做成啥样，你给他去借钱啊？所以说，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如果说实在抹不下面子的话，你在你的承受范围内，比方说哦，这个万一他还不了，我能承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或者说你感觉他本人的诚信和实力还确实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借贷吧。
0: 其实我感觉你就别借钱，除非你俩想搞合作。
1: 对。
0: 这个输赢我自认了，对吧？我俩一块合作，赚钱了我们一块多拿点，赔了我们一块赔。哎，你起码。这个总比你借出去拿不回来强。
1: 对，是的。
0: 哎，好，行，稍后一段广告时间，请大家，三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培养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刚才我们刚解答了一个问题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走法律程序怎么走，或者走的过程中碰见了什么疑惑，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还有看，接着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哈，来看这个绿家神州行说，安老师、王律师你们好，强强联合了，去临沂的路上打卡，不是强强联合啊，只有一强哈，我们主持人只是穿针引线，只有律师更强啊。来，这个李先生说，这安老师中午好，回到老时间感觉如何？哎，我觉得还是这个时间舒服啊，把我最美好的时间留给了这个律师帮您办节目啊，导致我每天要起得更早啊。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王律师上午好，周四。

0: 来，冉不凡说：“安老师串台了吧？哎，台没串，串节目了哈，时常节目中串串门而已哈。”那一切因你说，安老师律师上午好哈。这段时间呢，湖南那个救人反被讹的事件引起了网络的轰轰烈烈的讨论，基层调解呢和和稀泥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昨天看网络上有个老太太在马路上倒了，围了一圈人没人敢扶，这个社会风气呢被某些人或者是事件给带坏了，好人寒了心呐。哎，其实这个事儿也值得一会儿我跟王律师探讨一下哈。其实这也是一个道德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好多年了，其实从年轻到现在。
1: 对，就是说好多时候不是你推的，你为什么要扶？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很多这种质疑。
0: 其实不是坏人碰见好人的问题，也不是好人碰见坏人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风气或者是导向，从我个人的感觉，恰恰是法律的界限明确的问题。
1: 我认为是法律需要你证明你没有错才不承担责任。
0: 对，
1: 但这个举证责任上有一些可能对咱这个见义勇为的人来说，
0: 对，
1: 可能是不太有利不太友好。
0: 对，
1: 但是实践中咱如果说确实做这种见义勇为做好事的话，还是保留一些证据，就是我确实是做好人好事了，这个侵害行为不是我导致的，
0: 对，
1: 也可以免责的，法律是公正的，关键在举证。
0: 对，这个事儿呢它就变得特别麻烦了。比如说我有些人之前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还有那种事儿，就是你见义勇为了，甚至都知道你见义勇为了，最后还给人赔钱了。我倒听说过，但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法官就这么判了。
1: 应该是
0: 好像还有个知名的法官，不知道是哪个外地的法官，当时判的就是一个老太太是怎么着，然后也是人扶，然后我看的是一个网上的信息，在审判的时候法官还说了一句，说那你为什么要去扶他，等等吧。
1: 因为法律上他考虑好多层面的。比方说你和这个损害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你作为场地负责人没尽到安保义务等等，他有时候媒体上放的不全面，
0: 对，
1: 可能某一个环节上确实受害人和你之间有一点微妙的关系，或者说就是我说的安保义务，它有个3%的补充责任，
0: 对，
1: 等等，但是可能有些媒体这个发声可能是没有把这个事情的客观看全，
0: 对，
1: 只是抓住了一个片面，感觉到很冤，但是在法律上。有因才有果。
0: 对，
1: 如果说确实和这个损害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话，是绝对不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是的，但是我还觉得现在缺少一环，缺少一环对于这叫诚信的一个惩戒的问题。比如说人家确实见义勇为了，也证明见义勇为，但你讹他了，但是他要受到什么惩处的问题。现在好多事情就是好了，我证明了，我确实没干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就是行，你不承担什么责任了，
1: 有
0: 你也不，但是对于这个这种就是讹人的吧，咱们叫讹人的这种惩处，可能这些年好一点。
1: 就是
0: 之前我觉得好像就没这
1: 个
0: 东西，
1: 专门有一个虚假诉讼。
0: 对，
1: 如果你提出虚假诉讼的，经法院核实你是证据或者说这个诉讼请求都是假的情况下，法官会处罚你的。所以说比都处罚数额也是比较高，一般都是几万几万的处罚。
0: 是的，我觉得这块要加强。
1: 对，一个是不但要处罚，起诉这个原告，
0: 对，
1: 你如果是代理律师的话，你给他提供了就造假这个帮助的话，
0: 对，
1: 是你这个代理律师也要被处罚的
0: 啊。
1: 所以相对来说整治这法律乱象，目前咱们法律界已经有所动。
0: 对，
1: 所以还是提倡就是咱要见义勇为，要做好人好事，要把咱们社会风气尽量转化过来。
0: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社会需要有好多的热心人，也需要有见义勇为，但是必须要法律跟进，
1: 对，
0: 就是要切实的保护好这些做好事的人。
1: 对，不要让做好事的人心寒，
0: 对，
1: 不敢做好事。
0: 我做了个好事，我还费了半天劲，然后最后还把我讹了半天，整了半天，最后人家也没啥事儿，就是等等，就是这一切。咱们虽然说这个过程，就像你说的，他现在诬告我或者怎么样，我要是想怎么地，我还得去再告他才行。
1: 不，我还得证明我清白。
0: 对，第一
1: 我
0: 要证明我清白，第二我还得去起诉他。这个过程，你好，证明清白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对，
0: 咱们去做好事的时候，确实提醒大家。

0: 留下影像资料，
1: 多留些证据，
0: 哎，多留证据，比如说我们先看看周边有没有摄像头，
1: 对，或者说
0: 哎
1: 你就是伸出援手之前，
0: 对，
1: 让旁边的路人先帮你拍个视频，
0: 对，拍个视频，
1: 就是把这说哦，我是和这受，比方说摔倒的老人没有任何关系，
0: 对对对，
1: 我是出于道义的，将他送医院就医或者打120，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确实是好于援助，
0: 对，最好是拍摄下来，最好是能摔倒的人也能亲口说一句，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行，我来帮你，这
1: 不要到时候发生争议了，没法证明到底有没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一方面学会保护自己，再一个觉得，我觉得法律就是应该，如果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从快从严的对这些恶人的人，要与法律的这种严惩，这样的话才能保障这个社会的。我们说这个社会风气很大一部分。完全靠人自觉是不行的，他必须后面有法律武器的这个撑腰才可以。
1: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侵权赔偿这一块采用的还是纯主张权利纯举证。
0: 嗯嗯，
1: 你这个受伤的人，你要证明这被告，就比方说咱好意救助这个人，
0: 对，
1: 人家有过错，
0: 嗯嗯，
1: 才能判赔他损失。如果没有过错的话，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咱就是作为伸援手这个人，咱也多一些法律意识，
0: 哎，
1: 多举证证明我确实是做好事，
0: 嗯嗯，
1: 但是还是要提倡做好事，
0: 对，鼓励大家做好事，鼓励大家见义勇为，就是做的之前呢稍微再多一点环节证明一下我确实是在做好事就好了，
1: 对，稍微费点周折，
0: 哎，
1: 把自己的权利也维护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好。好，来看我们的听友冉不凡说，永济到运城的高速上，快到永济服务区呢，有个行人在高速路上行走，看着很危险，高速交警赶紧过去看一下哈，啊，在路边上走呢，估计是附近的人。行，反正大家也注意哈，在这里也提醒，这高速路上要真把他碰了，那这车还真不怎么负责任，就是这个还是要自己要注意哈，横穿这个高速路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1: 对，本身你自己就过错。
0: 对对对，来，

0: 咱们听友杨仔说，现在呢越来越讨厌说别人怎么怎么样，别的地方怎么怎么样，说一个地方一个政策，说一下机场那个事情哈，花钱买个教训吧，出差久了就不要开车哈。啊，对，就是今天贴罚单那个是吧，你要出差那么长时间，你开个车放那干啥，你打个或者说你啊，他是县里面，那行啊，你先找个正规的停车场吧，一天也没多少钱，对吧？或者说，我就说机场对面就有个免费停车场，哎，在那儿停几天也没人贴你单子，那不知道他停哪儿去了。来，爱如小姐说，安老师好，在你代班律师帮您办这节目呀，是第一次来报个到哈。说这个徐老师播了几个月，都有所成长了，通常会和听友交流哈。虽然我是听不太懂，但是你要经常代班，也得再加点油了。哈哈哈，我不会经常代班哈，偶尔代班。对，听不太懂那就更要听哈，学习就是从不知到知之，哈哈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友。
1: 啊，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贵姓啊？
1: 姓李吗？还是那个他欠钱的那个，不是现在要起诉了？
0: 李先生，哎。
1: 啊，就是他说是上，就准备要，需要准备啥东西来着？
0: 啊，我跟这个王律师说一下吧，这个在我节目里说过好几次了，他是一个朋友，新疆的哈。然后呢自己做着一个好像卖牛肉的生意，但是呢借了10000块钱左右，是一万吧，李先生？
1: 是一万，他是卖牛肉的，他借了我
0: 一万。对对对，他是卖牛肉，借了10000块钱，然后就一直不还，天天我节目中也催过几次，但每次都说还，天天发信息也还。好在前段时间李先生让他打了个欠条还。
2: 对。
0: 我现在想问一下李先生，你们当时借款的时候你是电子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呢？
1: 电子转账
0: 行。然后他的各种信息你知道吗？他叫啥？
1: 那天我欠条上我都让他写了，电话号、身份证号、姓名都让他写上了。
0: 行，那王律师来，你交代一下怎么能简便的打这个官司？
2: 对，打这个案由首先是一个民间借贷，另外咱们现在起诉到法院用的起诉书都是要诉式诉状，就是那种类似于表格的。你第一首先要准备好诉状，就原告、被告诉讼请求。第二个就是把咱们的证据目录做好。证据目录，你是银行转账还是微信转账的？
1: 微信转账。
2: 微信转账的话，你需要在那个账单上把那个电子凭证调出来，就是你
1: 转账记录是吗？
2: 对，转账记录上你把这个左下角那块有个申请电子凭证，把那电子凭证申请出来，作为就是。因为他民间借贷他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借贷合意，他给你打借条了，这个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就是民间借贷属于实践合同，你必须证明你债权人把钱打给债务人了，有这两点这个案子肯定是稳赢的案子。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要诉式起诉书，加上就是转账记录、借条，还有就是带上你身份证复印件到新疆法院立案就可以了。
0: 你那个起诉书是去法院领吗？还是他自己准备？
2: 法院那块有标准的电子版，也有那种就是纸质打印的出来，但是得要在电子文本上打印上去，不能手填。因为他那个都是。
0: 那这个是需要去法院他给你，还是我们自己就能下载一个？
2: 其实自己就能下载到。
0: 下载一个那种版本是吧？
2: 对，下载一个民间借贷起诉书范本，就要诉式范本。
0: 然后李先生你记一下哈。民间借贷起诉书的范本在网上找一个。
2: 找一个要诉式。
0: 啊，找个要诉式的哈。
2: 对。
1: 哦，要素是，等会儿我拿笔。
0: 哎，对，拿笔大概记一下。别一会儿说完了你就忘了哈。民间借贷起诉书要素是哈。
1: 行，
2: 就是民间借贷起诉书要素是的，然后你根据那个表格每一项内容填详细具体就可以了。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
2: 第二个就是你那个两个证据，一个是他打的借条，你复印上一份，还有就是那个转账那个电子凭证
0: 也复印上，
2: 你调印出来也要复印一个，
0: 啊，
2: 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份证复印件带上就可以了。
0: 啊，对，这三个复印件记住啊，李先生。
2: 哦，
1: 好，
0: 三个复印件，还有然后再接着呢。
2: 你再这样就拿这些材料到这个新疆法院立案厅，直接立案就可以了。
0: 是直接立案。他这个一般到了法院，像他这种1万块钱的这种案值，他一般会先调解吗？还是
2: 因为现在法院所有的案子都是先调解，
0: 嗯，
2: 调解不成的话才转为诉讼。调解前是先不交份的。转诉讼的话，一般是争议标的的1.2%左右。
0: 嗯嗯。
2: 但是这个标额度很小，诉讼费也不高。
0: 嗯。
2: 还有起诉书的话，一般给法院要交3份。
0: 嗯。
2: 在那个右下角，你签名按手印，那的要素书上都会体现。
0: 嗯、对。
2: 嗯。
0: 然后呢？这可能。
1: 意思是，这个起诉书就要打印3份是吗？
2: 对。
1: 哦，行。
2: 我建议你打印4份吧，因为给法院交，你自己还要保留一份嘛。
1: 好
0: 啊，多留一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执行方面的问题哈、对方现在在我想问一下李先生，他还在卖那个牛肉是吗？
1: 啊，还在经营，
0: 还在搞经营。就是他这个要执行过程中的话，如果也碰到执行问题的话，因为他这个朋友、我也联系过2次，就是每次都给你答应的很好，反正是，然后就是给你说完就不还，反正是。
2: 但是我认为咱这个当事人他这个争议标的又不大，1万多。如果说对方有这个牛肉店的话，法院在执行阶段可以就是扣他这个营业收入，然后或者说你要是不支付的话，我们可以把店给你查封。我认为他不可能因为1万多把这个店不正常经营。
0: 是啊，我也觉得是。所以说那李先生这个就属于稍微简便一点的哈。李先生，你是在盐湖区呢还是在新疆呢？
1: 新疆
0: 啊，那正好都在新疆，你就到
1: 新疆
0: 的新疆人民法院是吧？
2: 对，新疆人民法院。
0: 行，这就跟你讲的很详细了，李先生。
1: 行，我知道了。
0: 行，这个你就自己先操作，你就去了，这个很简单，
1: 对，
0: 好吧？
1: 行，好，
0: 那就这样，哎，
1: 好，
0: 李先生再见，
1: 再见，再见。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人。

0: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看路，
6: 看路，
1: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1: 好的，回到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哈。刚才呢也跟大家聊了几个话题，其实这个生活中的现在大家法律意识也强了，
2: 对，
1: 好多事儿也通过这个法律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呢一定要在维护权益之前搞清楚这个法律程序啊等等，可能是咱们理解的和真正的法律的程序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2: 的，
1: 对，甚至最后的结果可能和我们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记得这个交通事故就是这样，有些交通事故的判，大家就有些觉得这个责任的判定，这个法规的这种规定和我们个人的理解可能是略有区别哈。
2: 对。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问题，请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和咱们的律师来互动哈。同时呢。

好的，来，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有些问题的咨询哈。来，我们的听友呢，圆圆哈，说这个律师你好哈，说

0: 劳动的规章制度，
1: 嗯，
0: 或者说有没有按照流程来操作，自己有没有错，
1: 嗯，
0: 这个也要看劳动的规章制度，
1: 嗯，
0: 或者说有没有按照流程来操作，自己有没有错，
1: 嗯，
0: 这个也要看，如果你自己比方承担一半过错的话，那个老板赔可能就是一半了，
1: 嗯，
0: 所以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这一块，它不如工伤赔的标准高，工伤。
1: 哦，
0: 只要你本人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这他不如工伤赔的标准高，工伤只要你本人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都是全责赔的
1: 啊。
0: 但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你工伤进不下去的话，你只能走，这种情况下单位都是全责赔的
1: 啊。
0: 但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你工伤进不下去的话，你只能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1: 嗯，
0: 但这个提供劳务者责任纠纷这一块，一个是看将来做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1: 嗯，
0: 但这个提供劳务者责任纠纷这一块，一个是看将来做这个伤残鉴定和三期，就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的时间长短，加上就是你这个伤残评定的级别，还有就是考虑到你父亲在这个受伤过程中本人有没有过错或者过错多大，来确定赔偿比例的。所以说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情况就能准确的定赔偿这个数字，要根据责任大小和三期长短、伤残系数来确定赔偿数额的。

0: 还有就是考虑到你父亲在这个受伤过程中本人有没有过错或者过错多大，来确定赔偿比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情况就能准确的定赔偿这个数字，要根据责任大小和三期长短、伤残系数来确定赔偿数额的。

0: 带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来维权。
1: 那从现实意义上来讲的话，比如说老板呢买了工伤保险的话，就尽量走工伤；如果没有买的话，私了也可以谈一谈。
0: 对，因为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工伤是单位如果在一个月内他不配合你办理工伤，
1: 对，
0: 但你实际上你就在60岁以下，就符合劳动合同相关规定，
1: 嗯，
0: 你也可以向就是劳动保障部门。就工伤科申请认定工伤，
1: 对，
0: 就单位他不配合，你自己也可以找，就是我是给他实际提供劳动的，我就是他的工人，
1: 对，
0: 来就是确认你和他是劳动关系，然后自己申请走工伤，
1: 对，
0: 更有利
1: 啊。行，就是这块呢，一般私了这个事儿吧，除非是就是金额上什么你大概算算，
0: 再给标准算出来，
1: 对对对，尽量是不建议私了，因为私了的可能是。今天给你拍了板，明天就是你拿不到手，就像好多交通事故一样，你有的人说我们私了吧，好，我们就走了，也不报警，行了，你过两天你去报警了，人家不给你赔了，交警队会告诉你，你看现场，你没让我们记录现场，现在说啥没用了。
0: 对，包括如果说你私了的话，人家把责任约定上面说，
1: 对
0: 啊，你因为你本人重大过失导致你受伤，
1: 对对对，
0: 我们自愿补偿你多少钱。
1: 对，
0: 但是说如果说人家不给你履行了，人家说你自己都认可了，
1: 是
0: 你有重大过错或者过失，
1: 对，
0: 我们单位负的很小的责任，相当于就把咱自己给套进去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我们都不太懂这些东西的前提下，还是公事公办。
0: 对，
1: 哎，对我们是最大的保护。
0: 对，咱就是依据当时事情发生整个过程，从有利咱那个角度来说，就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对方该承担责任必须要承担。
1: 对对对，
0: 该争取的，因为毕竟将来大拇指这块也是伤残了，
1: 对，
0: 肯定给将来生活这块或者说给别人提供劳动，肯定要受局限的。
1: 对对对。
0: 通过这次赔偿拿给自己将来留一点儿，
1: 有点保障吧，
0: 费用吧。
1: 好的。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7: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1: 好，回到我们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哎，我是主持人安宁哈。今天是明皇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哈。其实咱这个节目挺好，能帮大家这个梳理官司，帮梳理哈。其他的呢，给大家提供一点法律的这个知识。哎，也生活中啊，难免可能也会用得到。其实现在这个得多学点东西啊，这个社会发展呢，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并不太熟识，所以说有些法律上的一些知识，对于保护自身来讲的话非常重要哈。来看我们听友李先生说，这个安老师业务能力太强了，主持的很好哈，特别适合这个节目。不会徐老师休息一天回来，节目被人替代了吧？不会，谁也不会替代谁哈。哈哈，本身咱们这个律师帮办节目呀，也是咱们这个帮办节目的一体的哈。其实跟那个安宁帮您忙是一体的，只是这个更专业一些，因为有一些专业的律师方面的问题呢，还需要就是专业的事儿专业人去办。我们做主持人的呢，在法律方面呢不是全能的哈，但律师呢在这个上面呢会有一些更权威的解答。所以说生活中如果有什么样的碰见了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些什么样的纠纷，你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或者说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了，碰见了什么样的困惑，怎么样走流程，如何来办，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大家记一下，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通过拨打热线呢，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律师呢在节目中互动。同时也通过大家在一起的互动呢，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相同的事情应该如何去办。比如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怎么样去打这样的一个官司哈，怎么样走这个程序，大家哎，如果正好碰见了相同的事情，同时也给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知识的灌输哈。好，接下来我有个听友来咨询一个问题哈，叫小猫宝说，这个律师你好，想咨询一下哈，我和男朋友呢目前呢未婚，如果双方自愿来签一个协议，就是结婚之前签一个协议哈，说在女方没有出轨等重大原则性的过错的情况下，男方以后主动提出分手，需要补偿女方50万元，啊，5万到50万元哈。如果男方出轨导致了分手，也需要支付约定的补偿，双方呢自愿签字啊。说这种协议有没有效果哈，还有这个如果约定50万高的话，法院会酌情降低以后支持一部分，还是可能一分钱都不支持啊？这就问一下，这个这种约定受不受法律保护呢？
2: 这种约定首先它限制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在法律层面上他可能涉嫌到侵犯对方的人权了，所以说法院这边估计不太会支持这种约定。
1: 对，尤其是他说的第一点，
2: 对，
1: 说自己没出轨

0: 提多少那个经济补偿，这个是法院对双方的约定是支持的。
1: 主要他约定里头也没说，如果对方没出轨，他提分手，他也得给别人赔钱，他也没说这事儿。好像反正
0: 说了这个也是违法的约定。
1: 对，我看这个约定好像只是对自己有利。
0: 对，
1: 就是他出轨不出轨，只要是不在一块儿，他都得赔钱。
0: 主要限制人权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其实结婚这事儿吧，还是以感情为主要的基础的。
0: 对，
1: 感情不和也不要凑合。
0: 嗯，
1: 感情合适在一起呢，大家好好维护。
0: 对，
1: 说。未来之事人都很难去说怎么样，到了比如说男方真有什么哪些过错，就像王律师说的，自由法院会支持你的某些主张。
0: 对,
1: 对他，但是这是在有过错的情况下。
0: 对，就是如果说男方在婚内出轨，
1: 哎，
0: 要支付女方50万的精神抚慰金。
1: 对，
0: 这是支持的。
1: 哎，是，哎，所以说这个都是在另外一点呢，这个签这样的一个合约本身不平等条约哈，
0: 对，
1: 也会影响你们的感情的。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没必要签这个东西，
0: 因为这个感情就双方在一块儿互相很愉快，互相支持，互相扶持。
1: 对对对，是。
0: 但是你这要限制对方的话，
1: 对对，
0: 那可能对对方约束太大，对方受不了。
1: 因为在对，
0: 嗯，
1: 两个人一块儿过日子，想要过得好，不光是对方要咋样，自己也要好好经营。
0: 是的，
1: 哎，不要老去约定对方哈。
0: 嗯，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
0: 嗯，
1: 明天王律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探讨哈。
0: 是，
1: 好好感谢王律师。嗯，好，明天再见。嗯
0: 嗯，
1: 好，再见。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哈。明天呢可能这个徐宁就回归了哈，接着由徐宁来主持，我还是上我的节目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聊一聊美食的那些事儿啊。今天和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呢？来到直播间的会发现是真的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今天给大家放了两个小吃。哪种小吃啊？就是8月15的月饼。昨天我有去逛超市的时候，突然发现超市有摆了一个专门的，就是货架，专门卖月饼的。我在想，这不是还有一个来月才过8月15吗？月饼这么早就开始了吗？然后一想，确实是每一年8月15的前一两个月，大家都开始争先恐后的给大家推荐自己家的那个月饼，每一年都有创新。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还非常的流行什么冰皮月饼啊、榴莲月饼啊，还有什么冰激凌月饼啊。但是你有发现吗？再多的新品再流行，它到最后还是会沉淀于我们经常吃的老式月饼。所以王姑娘聪明啊，王姑娘了解大家呀。我今天在购物车给大家放的就是我们的蛋月烧，还有我们的那种蛋黄月饼啊，蛋皮儿月饼，都是老式月饼，就值得大家去尝一尝，品尝一下自己童年的味道。尤其是那个蛋月烧，这个属于我们山西的特产了，蛋月烧蛮好吃的。我自己曾经就特别的想吃这个蛋月烧月饼，发愁找不到去哪儿买，后来才知道咱们运城的百年老店福东会人家就有这呀。对于福东会来说，那做月饼简直是手拿把掐的。今天我们购物车的链接也全部都是放的福东会的月饼，当然呢，福东会的月饼也是和我们1019也是经常合作，也是老合作商家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放的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的啊。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我的直播间去进行购买。8月15了，你的第一块月饼一定是要来自于王姑娘这里给你推荐的福同会。新楼说怎么没有五花肉和咸蛋的月饼呢？差评。今天给大家上的月饼其实都是我们童年时候经常吃的那种老式月饼了。你说的这个就有点偏南方，然后有一点创新了啊。就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是有点创新，但其实对于南方人来说，人家就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稀快的一天啊。尤其到中午吃饭的时间点，和大家聊聊美食，我觉得是异常放松的一件事儿，没什么压力。为什么？谁不吃饭呢？你说你一天不吃三顿，好了还不吃两顿呢，对不对？你说你不吃早餐，那中午饭有谁不吃的？金龙有说到了，说实话，南方的吃不惯，确实是我们北方人去到南方之后会发现，人家那边，咱们都会觉得他们很爱吃甜的，很多甜品，但其实他们那边。

0: 也蛮爱吃肉的。你像粽子爱做肉的，月饼也爱做肉的，就连汤圆他们也做肉的，也做咸的，咸口的，所以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在购物车给大家上的这两款月饼呢，是比较符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当然南方的朋友们如果在我的直播间，你也可以买回两单去感受一下我们北方的味道，尤其是这个蛋月烧，主持人强推啊。蛋月烧月饼真的是很老式，有多老呢？就是我童年印记里边的月饼了。那咱们一定是要先人一步的啊，虽然没有到八月十五，但咱们一定要比他们先跑得快一点，要先尝到就是中秋的第一块月饼。其实我今天会给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哪样食物你突然发现就年纪大了之后爱上它了，就是你突然有一天爱上这样食物的时候，你反过来想一下，哦，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你比如这个蛋月烧月饼，我小的时候真的不喜欢吃，但是我现在蛮喜欢吃的。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不是年纪变大了。还有一样食物就是桃酥，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你就有喜欢吃桃酥的吗？就是人到了某一定年纪突然爱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证明你啊年龄大了。一菲也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说我现在啥都爱吃，喜欢你啥也不吃啊，你说光爱吃有什么用？你得吃，你得行动起来。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不仅和大家推荐月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和大家去聊一聊，如果发现自己突然爱吃某一些东西的话，可能是真的老了。首先我来说一下，比如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但愿烧月饼，这个蛮好吃的，只有自己到了某一定年纪之后，你才会发现咱们小的时候吃的那可都是细糠啊。而现在这个但愿烧月饼是可以作为早餐去吃的，你像孩子早上上学，你没有时间给他做饭的话，你就可以让他吃上一枚，因为这个但愿烧它的外壳就相当于是一块蛋糕，蛋糕然后酥酥软软的，然后里边夹着心的，有什么苹果味的，有这个枣泥儿的，对吧？还有是个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味道的，三个味道都是有的啊。对，还有莲蓉味儿的、枣泥味儿的和苹果味儿的，19.9就可以买到10个但愿烧。大家如果逛超市去看月饼的话，都知道现在月饼几乎一块都是5块钱起步的。我昨天真的还蛮想买上一块吃的，后来我瞅了瞅，哎呦算了吧，就空心月饼都3块钱一个。物价涨得这么快吗？但是没关系，咱们直播间是19.9元可以买到10块啊。一号链接是29.9，可以买到一整盒，一整盒是一斤装的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又说到了，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爱吃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是真的老了。爱吃什么呢？爱吃苦，爱喝白开水，爱吃家里做的饭，爱运动，爱就是那个不爱无社，就是那个无用社交了，不爱争辩了，这都是发现你年纪大了的一个点啊。小小说是呢，我刚买了3块一个空心月饼，肯定不骗人，因为我昨天真的有去超市去看了，空心月饼现在是3块钱一个，然后我们吃的就是我直播间卖的，就是一号链接里边这种月饼，一克是5块钱起步。然后但愿烧的目前我在超市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但愿烧应该现在是福东汇他们家有卖吧，就像是我们吃那个元宵一样，所以福东汇一直在坚持做老味道，坚持做我们记忆当中的味道，毕竟是百年老店了嘛，一些老传统老手艺是不会丢的啊。冉不凡说，王姑娘，我喜欢吃桃酥，你是不是想请我吃啊？一个桃酥能有几块钱呢？请你吃没问题啊。用心说，一菲爱美要减，不能吃。对一菲真是了解啊。挖掘机说，想买月饼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3个字就可以了。一菲说好好吃，你说那个空心月饼还是说但愿烧啊？哎，真的但愿烧我真的超推荐的，19.9可以买到10块呢。

0: 么厚实那么扎实的用料，而且我们今天上的这个链接全国的朋友都是可以买的，不是说仅限于咱们运城啊。一号今天就上了两个链接，你们想买哪个链接都是可以的。我看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有473人加购了，然后二号月饼是140个人收藏。哎呀，买吧买吧，中华老字号了，人家100多年的历史了，都是非遗技艺传承。那要告诉大家的是，能够在咱们1019直播间有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那一定是不是很多。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次有挂链接都是一两个，为什么？就为了不让大家去挑去选去麻烦，而且我们都是给大家有溯源或者说是有做过这个调研的才会给你们上的，而且是知根知底的一些厂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购物车去点开来看喽。刚有说到，其实事实上啊，就是关于这个年龄的增长，真的有在吃的方面你可以发现，就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自动解锁了。你就像刚才说的那些桃酥，爱攒塑料袋了，爱吃桃酥了，爱喝白开水了，一旦有了这些微妙的变化，就可能说的你真的有一点上年纪。当然我是从我自己身上总结的啊，不过就是说关于这个食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爱吃苦了，你说这世界上谁爱吃苦啊？不是说爱吃苦就爱吃苦味的东西的，你就发现自己年龄稍微的有点增长了。年轻人吃苦瓜吃西兰花吗？不吃啊。就这个苦瓜西兰花在我小的时候几乎是不入嘴的，我觉得这种东西老年人才会喜欢吃的，就不喜欢吃啊。而且现在我们经常有吃外卖啊，去外面的饭店吃，你会发现自己的味蕾已经是味觉已经发育到哪种呢，就是爱吃重口味的，像这种淡口味的几乎是入不了嘴的。我现在逐渐的发现自己又吃不了辣，又吃不了太咸的，吃不了太腻的，吃不了太油的，然后爱喝白开水，然后爱吃青菜，不爱吃肉了，然后爱喝白开水了，这些其实种种迹象都在说明上年纪了。不想承认也得承认啊，尤其是这个苦味儿，有时候我还蛮爱吃那个苦瓜的。哎，我最近有在饭店 get 到了一样好吃的，就是苦瓜的做法。他就把苦瓜稍微的焯一下水，不用焯得很软，就稍微去一点点苦味，然后把苦瓜削皮切成片儿，上面淋一点那什么呢？淋一点那个橙汁儿酱，可香了，橙汁儿苦瓜，可香了，你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啊。有看到后台好多朋友都有在说月饼，想买月饼的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啦。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

0: 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打铁刚才问我了，说在哪儿吃月饼啊？在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今天给大家放了两个链接，就两种月饼，一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各种的流心月饼，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老式老蛋糕蛋月烧月饼。我个人对这个蛋月烧还是情有独钟的，价格也蛮划算的，19.9可以买到10块。时间过得慢，这也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一种月饼，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年8月15，就我爸买回来的那个蛋月烧的月饼，小的时候觉得那种月饼不好吃，不喜欢，就喜欢吃那种，现在那种壳稍微硬一点的那种。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蛋月烧才是自己童年的味道吧，觉得还蛮想吃的。用心说，王啊，其实我还是很相信1019的商品的，比较可靠。所以你们有看，我们虽然经常我开直播，但直播里边挂的链接不是说天天挂超级多，让你随便去选。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的精力也有限，给大家选品的时候不可能说是10来个品20几个品随便给你们上的。今天我们就上了福通会一家的2个品，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这个也是我们溯源，我们进场，然后我们品尝，然后我们就是认真研究过的品啊，所以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而且这个2个月饼它全国都是可以买的哈，外地的朋友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运城百年老字号的一个运城特产，那本地的朋友们也不用去逛超市了，直接买了就送到你家里了啊，省得跑了。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蛮有趣儿的，就是说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一时刻突然爱吃了一些小时候不爱吃的东西。我刚刚有说到，就是现在我们爱吃苦了，就比如说苦瓜，甚至有的时候刻意追求去吃那些苦。哪种苦呢？就是那天我在直播间聊，有一个朋友说，凡是口感不好的、味道不怎么好的，那都是对身体有益处的。我觉得苦瓜就是，然后西兰花也算是吧，反正就是健康一点的，卡低一点的。然后就是喝白开水这件事情，我现在在单位啊，我几乎不喝饮料。你看我和菲菲出去逛街，她也发现了我几乎不买饮料喝了，因为我爱喝茶。然后但是我在外边我也不买茶喝，因为外边的茶都放糖。然后我经常在那个办公室里边，我的抽屉里边放的全都是茶叶，绿茶、花茶、红茶，各种的茶。这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哎呦，应该自己也是，不是说是我开始注重养生之类的，我是开始年龄大了。但小的时候哪喝这一些啊？小的时候就是喝饮料，各种甜的，那不甜的根本不行，各种果汁儿、奶茶。就我以前巨爱喝奶茶，爱喝到哪种程度呢？就是我特别饿的时候，我一定要来一杯奶茶，要那种大满贯的。我觉得大满贯的奶茶，我喝上一杯我就饱了，像是喝了一碗粥。渴了就喝饮料，特别是夏天要喝冰镇的各种饮料。奶茶，夏天都爱喝奶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出门我也不喝，去商场我也不买。之前就即使是偶尔，你像特殊节气的时候，咱买上一杯那个鲜榨果汁喝的话，有人什么什么棒打鲜橙，我是比较喜欢喝的。关于这种的，我都让它放7分糖，或者说少一点糖。哎呀，挺奇怪的，挺奇怪的。然后现在也开始出门拿杯子了，这就是年龄到了啊，没办法。用心说，这个保质期多久啊？可以多买一些。这个保质期它上面有写的，有60天，有90天的。它这个保质期的天数还不是特别的长。我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两个链接，月饼保质期是60天，1号链接是60天。我们来看一下蛋月烧啊，蛋月烧这个大家应该是很注重这个蛋月烧，蛋月烧也是60天，两个都是60天，2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可以多买一点的。可以送给朋友吗？如果你外地的朋友们。

没有吃过但愿烧的话，你可以给他寄上一袋儿。我觉得19.9元，你给朋友寄的是心意，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的。但是咱们才花了19.9元，所以有时候给朋友表达心意，不在乎钱多钱少，在意你有没有这个举动，有没有这个动作，有没有这一份心。评论区不是评论区啊，我们的就是小黄车已经给大家放好了，就是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随便去看一下评论区，这评论区月饼都是好评，蛮好的，百年老字号，开玩笑呢，各位是不是啊？特别棒啊！今天就俩链接，随便看，随便选，实在不行俩都可以收入囊中，也就两个链接，合下来两个链接花不到你50元哈。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上了年纪？不是上了年纪，不好意思，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年轻的朋友，永远年轻的朋友。就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到了某一个时段，开始爱吃自己以前不爱吃的东西了？比如我刚才说。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和大家聊了聊什么呢？就聊一些，有一些东西你如果发现自己爱吃他们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年纪到了。我们都在说一些绿菜呀、白开水呀，对不对？不爱喝饮料了呀，爱喝茶了呀，然后不爱点外卖了呀，然后不爱吃路边摊了呀，饭店的吸引力对你来说越来越小了，甚至你不太喜欢去这些地方了。你不爱去饭店，就是推杯换盏呢、除了就是必要的商务啊。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在家做饭呢、吃家里的炒菜会觉得更加的香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我们，哎，你年纪到了。其实也并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了，就是说食物从来没有变化。你说是因为食物变难吃了吗？那我们以前喜欢吃红烧肉，现在不喜欢吃，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吗？不是，不是的，是我们心态变了。有的朋友就说了，自己如果心态好的话，永远年轻。这个年轻年老啊，有时候和这个年龄的数字是。

那保持良好心态，保持少年心的一个点在哪儿呢？保持你的求知欲望，求知欲，任何时候都要有那种求知欲。比如今天我给大家上的这个蛋月烧，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保持那种求知欲。这啥味儿啊，我得尝一尝，这证明你还年轻呢。比如我放的第一条链接里边的这个福通会的流星月饼啊，天哪，福通会主播说是百年老字号，咱还真不知道。

当省的也是产龙井茶，小时候一直认为喝茶是上班族的必备，现在也不喝饮料了，改喝龙井茶了。龙井茶这玩意儿你要喝到那正宗的那好喝，对不对？那多少人才能喝到那正经的龙井茶呀？别的平方说到新疆的有啥好吃的推荐吗？可太有了，生炒面、砂锅，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什么火锅，汤，马莲汤、鱿鱼汤，各种的。你可以去一个火拉拉，就这个餐厅，你可以搜索一下名字火拉拉，他们家就是各种的新疆的特色集合，可以吃到。我自己反正去的话感受很好，感受很好。杰德平方，你到新疆的话你就去搜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说的这个火拉拉，如果你听到的话请说收到。来，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王姑娘好忙啊，那后台有点忙活的，我视频直播间有点忙活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也可以共同的聊一聊哪一些食物你突然发现自己爱吃了，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购物车里边放的两款的月饼大家也可以去直接购买啊。第一款是刘先生月饼，480克的29.9元，然后四种口味，一种口味是2枚。那二号月饼是我们的老月饼，老式月饼，它是老蛋糕蛋月烧月饼，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吃的月饼了，19.9元可以买到10枚，很划算的。朋友们，二号是闭眼冲啊，一号的话如果想尝试的话也可以买。你在哪买月饼不是买的对吧？喜欢的朋友们，购物车直接购起来啊。

0: Let's Go 说这是给福通会打广告吗？也不是打广告，福通会的月饼确实是好吃，咱们是带货，带福通会的货。除了打广告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我希望大家可以品尝得到。这比打广告更近了一步了啊，我都把那个什么呢，就是承担啊，成交啊，营销啊，咱都已经进行了，并非单纯的打广告了啊。赵坤言说辛苦了，还行还行。嗯，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其实如果你们有认可我的推荐，我都非常高兴的。真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挂了这两个链接，然后今天承担量非常多的话，咱不说挣钱多少，我们这个每一单挣的钱非常之少，就像我们之前卖水一样，卖一单水只挣一毛钱。我们直播间带货不是说为了挣钱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推荐我们运城当地的品牌。你没发现我们直播间带的货都是运城当地的老字号吗？福通卫视百年老字号了，那么多产品我们为什么只放两个链接？那我们多放一点链接，大家进来有的选，可以多产生一点销量啊，对不对？不，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要的其实就是一些精品给你们品尝得到，要的就是我直播间刚才那位听友说了，他就相信咱们1019的选品靠谱，要的就是这个口碑啊。 Let's Go 有说头一次刷到了，嗯，点击关注好不好，点击关注，以后我们也会经常给大家去做一些带货，但是您放心，我们带的这个货不多不杂，不会让你觉得什么都有很复杂，我们就是这一两个简简单单的啊。咱们1019就是一个简单的平台。嗯，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塔克。

0: 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2: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2: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2: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2: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2: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2: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2: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2: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2: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
3: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很高兴啊能够在广播当中呢和大家推荐各种的好吃的。重点是我们今天直播间呢也给大家挂了两个链接，是福同会的月饼，那也受到了天南海北的朋友的喜爱，今天真开心，因为在直播间发现了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运城当地的特色百年老字号的店的月饼能够就是走到我们全国各地，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很感谢的是大家认可我们1019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吃的。今天我们的美食秀节目呢也有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聊一聊有哪一些东西你以前不爱吃，现在突然爱吃了，是因为自己年龄到了。我在小吃比如刚刚说到的爱喝白开水了，对不对？爱喝绿色的菜了，爱在家里吃饭了，爱吃豆腐了啊，爱吃苦瓜了，爱吃苦了，爱吃那些不容易下口的东西了。都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吗？是因为我们开始照顾自己了。虫虫在后台说，就说我能说我家小子从开始学吃饭就吃苦瓜，尤其爱苦瓜煎蛋吗？反而是现在长大了不太爱吃了，但是他不爱喝饮料，最喜欢喝矿泉水，每年夏天家里都是不烧开水的，全部网购矿泉水。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真的和家庭氛围有关的，孩子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完全是大人给他塑造的，不是孩子的自己口味，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真的是大人塑造的。就你家里的饮食，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去超市买东西的，买的都是你会做的你喜欢吃的，而不是说是营养搭配起来的。就家长其实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真的，就我像我去超市买的话，我就买自己擅长做的，我就会觉得，我就不是说有很多没有尝试过的菜呀，或者说是孩子没吃过的，我也不轻易买，我害怕回家做的不好吃。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多去买一些，各式各样的吧。雨雨说了，哦，他已经解锁桃酥了，解锁桃酥的一定是上了35了。飞龙说，主播我不是老了，我是开始注重健康了。你这样说是对的，你这样说是对的。而且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蛮符合我给大家挂了这个链接的，我不是挂了一个老式但愿烧的这个月饼吗？这真的是我们童年时候，那小时候不爱吃，现在爱吃了啊，就是我们真的会在年纪到了某

0: 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解锁了小的时候不爱吃的那些东西。桃酥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如果你买的这个但愿烧月饼的话，你也会解锁这个，因为但愿烧月饼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还有告诉大家，如果买的这个但愿烧月饼呢，我要告诉你们，它这个包装其实挺朴素的啊。一号链接的包装稍微好一些，它是可以送朋友，二号链接是比较朴素的。你如果送朋友的话，你就告诉他品尝品尝味道，你主打的就是一个分享。像风来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杰的平方说爱吃枸杞了，馍馍得泡到米汤里了。我跟你说，馍馍泡到米汤里吃饭其实是不帮助消化的，它其实更不好消化。之前我听过某专某家说的啊，说吃饭就吃饭，吃饭如果边吃边喝的话，会就是会影响你胃里的什么什么消化某酶的分泌啊。也是道听途说啊，大家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我在想再次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王姑娘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面对面的聊了。阿飞有说王姑娘，王姑娘福腾会在哪里买啊？在王姑娘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我正在直播呢，这个链接也正在挂啊。这个价格您应该去店里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诚信说了，福腾会的月饼不仅好吃，送亲戚朋友还高端大气上档次。福腾会的真爱粉了，在运城的朋友对福腾会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那单位发的大部分都是福腾会，那街上超市里边那福腾会都已经覆盖全面了。但是你们买的那个覆盖到超市里的，你买不到我购物车里的这个但愿烧。这个组合的月饼，为什么这个组合的月饼我们主打的是味道，主打的不是送礼。阿飞来了，阿飞你去看一下，一号链接是流心月饼，二号链接是但愿烧月饼，两个链接其实可以同时收入囊中的啊。不仅可以自己购买，你也可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购上一单，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贵，你送给朋友的话，就你有心了，你有这个动作，有这个举动，有这份心，我觉得就蛮好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欢迎你们。直播间今天的链接非常简单，就两个链接，一个是流心月饼，一个是但愿烧月饼。主播比较推荐那个但愿烧月饼啊，但是这个口味如果你买回去不太喜欢吃的话，证明你小的时候没怎么吃过，你就品尝品尝味道好不好。一号链接的是流心月饼，这个月饼的做工也很重磅的，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总共是四个口味，然后每个口味是两块月饼，是29.9元，可以买到小一斤。那二号链接的是但愿烧啊，但愿烧19.9元可以买到10块。阿飞说你以为是自提的，没想到是包邮吧。今天上的是什么呢，是电商的这个链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平时咱们那个团购要方便很多。之前给大家上的那个水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全国输送的，只能是本地的，所以做的是本地团购，今天做的是我们的全国各地都是可以买的。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购买啊，两个链接都是可以买的。因为这两个链接在我们众多的商品里面，我们为什么官方选择了这两个链接，一定是它味道很过硬，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品质过硬啊，大家尝了之后就是口碑啊反馈啊评价啊都很好的。经常听我们1019的应该都知道，咱们要上链接，咱们要上品的话，一定是经得过你们的考验的，咱靠谱对不对。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
3: 不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
5: 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

0: 抢先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好开心，我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你们分享一下，因为王姑娘今天的直播间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如何讲，真的是全国各地，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有放了福通会我们运城百年老字号店的月饼吧，是什么临汾的、成都的、黑河的、通州的、南通的，还有漳州的，反正就是全国各地，我有些地方我听都没听过，他们都来直播间了，受宠若惊，真的受宠若惊。不管是全国各地哪里的朋友来到咱们运城，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我刚刚也说了，您不管是来自于我们全国各地的哪里，如果有机会来到运城，你有听过1019王姑娘的直播，或者王姑娘的抖音，或者我的电台直播，你都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线上或者抖音后台，就是呼叫我，问我当地什么好玩什么好吃，我把攻略全部无偿的奉献给你们，好不好？给你们做向导都是没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山西好风光。那今天我们在链接里边挂的这两个链接呢，是我们运城当地的百年老字号的老店生产的月饼，也马上要8月15了嘛，大家可以就是先品尝品尝，感受感受，你觉得这个味道非常不错，也可以给朋友送嘛。我一直都说了，我直播间这个链接它很便宜啊，29.9还有19.9的月饼，两个链接你都是可以买回家的，然后也可以给朋友带一单。你想朋友之间，就几十块钱的事儿，但是他能感受到你的这种用心，我觉得也蛮好的。就你有这个关心他、关爱他的举动，我觉得你们的友情都会上升一层的。

很想跟大家分享最后的一首歌曲啊，就是薛之谦的这一首歌，真的好适合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朋友啊，又来了什么抚州的朋友、安庆的朋友、潍坊的朋友，还有宁波的朋友、洛阳的、合肥的、西安的、临沂的，天呐，朋友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还有洛阳的朋友，我要分享这一首歌，你们猜一下什么歌？希望你们今天看了我直播之后，以后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我，名字叫做《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
1: 必须买特殊重的。
0: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炎热的五天又和各位见面了，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发现人啊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人类能够同时因为找工作、有工作、没工作三件事情感到痛苦。找到工作之后呢，是这样，找不到工作会很痛苦。可是有工作的时候，你依然觉得很痛苦。那没工作了，会更痛苦。

今天早上呢，我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我说我决定学英语，我要做自媒体，我要好好健身。紧接着我就刷到了一条抖音，他说当一个人彻底没招的时候，往往会去做三件事：学英语、自媒体还有健身。我觉得指向性也太强了吧，我刚立完这 flag， 你就让我刷到这样的视频。什么叫彻底没招了？我现在是多多少少有点没招啊。

看到听友留言了，说大鱼怎么今天是你呀、啊？怎么不能是我呀？觉得我今天来上节目很意外吗？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一菲呢有事儿，所以呢轮我。那不上周我有事儿轮一菲吗？我就想问问咱这位听友，你是想让我来还是不想让我来？没事儿，有事儿咱直说啊。

有朋友在跟我们签到和打卡啊，中午好，能在中午准时收听节目的那都是真爱啊。刚才呢我喝了一碗鸡汤，属于心灵鸡汤，分享给诸君吧。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呢，就是出门不用带脑子，听我们节目也是一样的。对大鱼儿最大的喜欢呢，就是听节目不带脑子。

早上的时候呢，我带孩子呀去溜溜去了啊，溜公园去了。当时呢就看到一个妈妈呀在逗孩子，我就看完之后我感触还蛮多的。孩子呀太容易满足了，一串肥皂泡泡就那么开心，但是像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啊，画多大的饼都不行了。

北京时间的12:40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我刚才说年纪大了啊，大饼不好使了，朋友说那可能是饼不好吃，不是这样的。现在啊，就算是吃饼也得加点肉了。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目前运城的整个楼市状况哈。各位呢，您如果说想要了解楼市情况，或者在装修方面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喽。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

0: 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楼市引力场啊，那这一周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一周的时候，也就是8月17号到8月23号整个运程的一个楼市动态的回顾哈。那么在2026年8月20号，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呢，是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为3.5%，和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利率呢也维持不变。再一个呢，就是淮东路上跨机场大道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公告，封闭时间呢是8月23号到27年的9月30号，其中呢第一阶段呢是2026年8月23号到26年的11月25号，对机场大道中央分隔带及南北两侧相邻的四条机动车道进行封闭围挡，封闭长度呢大概是在150米，后续阶段封闭计划呢根据施工进度再度发布公告啊。经常要出行机场大道的朋友，对于这个公告呢需要留意一下。那么关于证件办理方面，8月12号，永济市的顺都家园1号楼2号楼取得了预售证，8月14号，永济市的龙阳一品2号楼3号楼5号楼8号楼9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在8月14号，新马央景的 B 区15号楼，还有二栋地下车库16号楼17号楼幼儿园1号楼地下车库取得了施工许可证。关于新盘方面呢，8月20号，南山片区优美山地小区完成备案，新建的95栋4层住宅楼，6栋12层的住宅楼，1栋4层综合楼，建筑密度呢是28.5%，绿地率30%，容积率1.5%，商业占比5%。规划方面呢，运城又有新的规划了。8月20号，一方城购物中心新建项目规划方案公示，项目呢位于运城市河东街以南，东城墙路以东，用地面积呢大概是在5548.75平方米，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呢大概是31742.23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呢约28679.25平，地下建筑面积呢3062.98平，规划容积率5.17%，建筑密度68%，绿地率10%，停车位呢333个。重要节点呢，在8月份的时候，紫荆书院的2号楼3号楼5号楼6号楼以及1A楼开始销售，户型呢是从59平到125平，参考均价呢是每平米5600元。那么想买房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营销活动方面。箭头伯父西区七夕呢推出了3套特价房，户型呢是115平、133平，单价呢从5888元到6138元。天安乐府呢在七夕推出了5套特价房源，户型呢是从一百。

123平到168平，单价呢5320元到5640元。另外呢，五洲芳华七夕推出了购房三重礼，安家礼三套七夕限定特惠房源，首付12万起，可拎包入住。签约礼也就是成交就赠送七夕的高定花束。当然呢，七夕已经过了，高定花束应该是没有了，但是呢，七夕的价格还是有的。成交礼呢，成交可以参与砸金蛋品牌家电好礼100%的中奖。都市花园春天礼在七夕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三套特价房，户型呢是120平、125平和130平，单价呢从4983到5153。碧桂园云顶推出了两套精装特价房，户型呢是135平，单价5050元到5080元。那么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数据啊，在上一周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呢是12299.22平，备案套数94套，较上周呢是下降了41.98%，套均130.84平。那么八月份截止到8月23号，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套数较多的在售楼盘有天鹅湾乐府、金星龙乐府、晋府六号27、五洲芳华、芳草地以及东方大境。那么大家也关注到，其实最近运城越来越多的楼盘推出了买房送装修大礼包的活动，对于购房者来说呢，这确确实实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一个窗口期，但是要注意三个前提。第一，把装修标准、品牌型号白纸黑字要写进合同附件，没进合同的送等于没送。那第二呢，就是自己拿装修清单去建材市场和电商平台查一遍零售价，用真实的成本除以面积，算出实际享受到的按降单价，再和竞品去做比较。最后呢，千万别把样板间当作是承诺，重点要看合同里面有没有交付以实际为准的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6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看了很多听我们的留言啊，刚刚真的是有在认认真真的看大家的留言。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跟我们留言说现在想要卖房。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说实在的，就在我上节目之前，今天刚刚跟一个朋友在聊，他跟我住一个小区，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想卖房。然后我也是跟他讲的原话是什么，我说如果说吧你着急啊，就现在就着急手头要用钱，那你就现在卖。为什么呢？就是整个啊，我们从上一个数据可以看到，上一个月的整个运城市的二手房的价格呀都下跌了，甚至有一些地区呢跌的幅度还比较大啊。我们参考的是已经成交的实际价格啊，不是说拿数据说的啊，就已经成交的这个数据实际价格，包括挂牌价在内的。因为说实在的，这个挂牌价好看，实际参考的价格呢不太好看啊。然后呢他当时也是说这个也还行，我说你要是不着急的，你愿意等就再等一等，但是我不建议等，但是你要是着急的话呢，你现在卖你怎么卖都是赚的。因为他算是当时小区随意开盘的时候就买了，当时买的时候一平4000多，你想东区现在呢挂牌价基本上是在6000多7000左右，二手房的话呢再加上他带的装修，对吧，你可能不亏，肯定是不亏的，就是多挣少挣的问题罢了啊。

0: 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说现在老说好房子好房子，运城有好房子吗？啥才叫好房子？哎呀，这个问题吧，你还真是问到点儿上了。我刚刚看了一个文件啊，就是住建部发了一个叫好房子6633。什么叫6633？未来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好房子？这是现在大家普遍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说到的，就总觉得我们说到的这个好房子呀太空洞了啊，你们说的这好房子都讲得太大了。咱们今天就来说具体一点儿，这个住建部发的6633是什么呢？就是六部六房三省三要，从解决漏水、噪声、发霉到健康、适老、低碳、智慧，住房建设呢是真的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进行一个转变。你像过去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啊，更多关注的是地段、面积、户型和价格，但是现在住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品质竞争的时代，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会不会漏啊，隔音好不好啊，墙面又会不会发霉呀、啊，卫生间会不会反味啊，老人会不会摔倒，夏天热不热，冬天冷不冷，住十年以后这房子还好不好用。这好房子呢，其实说实在的，大家总觉得它很抽象，但实际上它终归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应该是我们居民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的一个真实的居住体验。所以说围绕这个目标啊，六部六房三省三要，也就是住建部说到的这个好房子的6633，正在呢成为大家理解未来住宅品质升级非常直观的一套框架。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为什么6633这么值得整个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去关注。首先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其实现在呢，咱们中国的住房发展啊，发生一个挺重要的变化。过去呢，咱们住房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数量问题，但是现在呢，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越来越从面积转向品质了，从交付转向长期使用了。所以房子是不是好房子，越来越不能只看售楼处、样板间和外立面了。再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吧，房地产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套面积、装修、品牌、景观和配套为核心的这样的产品语言。那未来呢，就需要增加一套新的语言了，比如安全、健康、舒适、绿色、智慧、耐久、适老，还有客维护。所以说这个住建部发布的6633的最大价值，就是把复杂的住宅技术指标翻译成了咱们普通人一听就能懂的话。接下来呢，就跟各位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个6633啊。那第一个六呢，就是六步，先解决老百姓最痛的六类住房问题。哪六类？不霉、不堵、不漏、不吵、不裂、不臭。不霉呢，就是好房子咱首先得不长毛啊，墙体呀、啊、窗边啊、卫生间啊、地下空间啊出现潮湿还有霉斑，这是很多住宅的一个痛点。你甭说是南方才有的，北方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发霉表面上呢是装修的问题，背后呢可能就涉及到了什么保温不足啊、热桥啊、结露啊、还有渗水、通风不良等多个专业的问题。所以说真正解决发霉啊，咱不能说一发霉就铲墙刷漆，主要要从保温性能、屋外互为的结构、防水的节点、门窗器的密性，还有就是热桥控制、通风换气、室内湿度管理等方面去系统的解决。那不堵，厨房下水堵、卫生间反水、地漏排水不畅、烟道窜烟，看起来都是小毛病，但是呢也是居民日常生活当中感受最强烈的问题。好房子啊，它不能做到说我交房的时候排水，它关键得保证长期排水顺畅。所以呢，这就要求从管线布置、排水坡度、检修条件、施工质量、使用维护还有公共管网整体可靠性等方面呢进行一个系统的控制。再加上不漏，这个漏渗啊，其实到现在都是住宅的一个高频的痛点吧。屋面漏水、外墙渗水、墙边窗边渗水、卫生间漏水、阳台漏水、地下室渗漏，一次严重的漏水彻底改变一个项目的品质评价。 所以这不漏呢得贯穿设计、材料、施工、节点、检测、验收、维护的全过程。未来呢，住宅防水管理的重点也越来越从出了问题再维修转向全过程预防，再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第四呢，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不吵，走这个楼上的走路声、邻居说话声、电梯运行声、水泵的震动声、管道的排水声、室外的交通噪声。很多住房看起来是漂亮的，但是住进去就发现睡不好，外窗、外墙、分户墙、楼板、电梯井、设备的机房、排水管道都需要纳入生环境系统设计。所以未来住宅的竞争呢，很可能从看得见的装修转向听不见的品质。第五呢，就是不裂，裂缝啊，不仅影响观感，更影响信任。墙面裂、抹灰裂、楼板裂、不同材料交接裂，居民其实是很难去判断裂缝究竟是装修问题还是结构风险。所以不裂的背后，实际上呢是居民对房屋安全还有工程质量的信任。那住宅裂缝治理呢，也要从裂了再补转向提前预防，从结构设计、材料性能、温度适应力，还有基层的处理、施工工艺，还有养护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的控制。最后不臭，居住品质呢不能忽视看不见的问题，像卫生间反味儿啊、厨房串味儿啊、排水管异味、装修材料气味，这些都是居住体验当中非常直接的问题。所以不臭的背后，实际上是室内空气质量系统管理、地漏水风、排水通气、烟道设计、机械通风、建筑材料，还有室内空气质量都必须纳入到整体的考虑范围之内啦。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那既然说到了6633啊，第一个六说完了，咱们来说一说第二个六，六房。那从房屋质量进一步走向生命安全。如果说刚才的六步呢是解决住的舒不舒服，那么六房解决的是住的安不安全。六房包括防电、防火、防盗、防灾、防撞、防摔。防电啊，这个其实你大家也发现了，现在是智能住宅时代，用电安全必须得升级。现在家庭当中的电器设备呢都高于过去了，空调、洗烘设备、洗碗机、电磁炉、智能家具、机器人、充电设备、住宅电器系统呢就要去适应当今的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说防电啊，已经不只说装个漏宝，需要同时考虑线路的容量、回路的设计、漏电保护、接地防雷、电器火灾监测以及未来新增设备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防火啊，这个不用多说，这一定是住宅安全最不能妥协的底线了。接下来呢，就是防灾，极端天气。

亚也正在重新定义住宅的安全。暴雨、洪浪、台风、高温、严寒以及地震这些风险呢，让住宅的韧性啊越来越重要。真正的好房子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正常天气，还应该具备面对极端环境的能力，像结构安全、屋面抗风、外墙安全、排水防涝、地下空间防烟、备用能源以及应急管理能力呢，都会成为未来住宅防灾体系的一个重要成分了。那接下来防盗，这个不用多说啊，安全感本来就是咱们居住的品质。未来呢，你像智慧安防，现在越来越的小区也都在应用啊，不能只追求看得见管得住，还需要兼顾个人的隐私、数据安全还有居民的保护，在安全和隐私之间呢建立新的平衡。那第五点就是防撞。其实很多住宅的伤害啊，你是可以通过设计来进行避免的，像儿童、老人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对空间中的锐角、玻璃、低矮的设施呢会更加的敏感。像很多小区现在都有在做圆角处理嘛，安全玻璃、防撞的标识、合理的动线还有家具的布置，这些呢看着小细节，但实际上它是衡量住宅是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最后呢就是防摔，这是适老化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卫生间、楼梯、阳台、玄关，这是住宅跌倒事故的高风险地区。防滑地面、连续扶手、夜间照明还有无高差设计，还有紧急的呼叫系统，逐步的从装修选项变成了住宅的一个基础能力了。那两个三三又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三是三省，房子啊不仅要好住，还要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很多人理解好房子就是说贵的就是好的，实际上啊真正的好房子恰恰相反，让居民呢长期居住更省心、省地、省钱。省心呢就是少维修，少维修就是最好的服务了。如果说房子交付以后，一年房修防水，两年修门窗，三年修设备，物业呢长期处理投诉，你这再豪华的装修也很难称它为好房子。所以说呢，少维修这就是一个未来住宅竞争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指标。这意味着住宅必须提高耐久性、可靠性、可维护性还有物业的服务效率。第二呢就是省地儿，不是说面积越大越好，而是空间效率越高越好。其实真正的住宅设计哈，应该减少无效的走道、死角、浪费空间，让每一方都真正服务生活。收纳、家政、厨房、卫生间、居家办公、儿童成长以及适老的需求，其实都应该在有限的面积中实现啊更合理的组合。第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省钱，大家呢必须要计算几十年的居住成本，因为居民买房支付的不仅仅是房价，以后呢还有能源费、物业费、设备维修费、装修更新费以及各种各样的隐性使用成本，所以好房子呢得算清楚全生命周期账。通过一些高性能的维护结构、高效的设备、节能照明、节水的器具，还有智慧控制和耐久材料，降低居民未来几十年的一个使用成本。那最后一个三呢就是三要了。好房子最终的尺度呢是人，三要包括要健康、要实用、要关怀。这三个要啊，实际上呢意味着住宅建设正在从工程思维进一步走向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要健康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住房正在成为重要的健康空间。你想我们其实有很大的时间是在建筑室内，所以说空气、光、声音、水、温度、湿度还有材料都在持续的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那第二个呢就是实用，真正高级的住宅那肯定得好用啊，住宅它不是说建筑师看的作品，是咱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产品。厨房是不是顺手啊，卫生间是不是方便呀，储物够不够啊，洗衣晾晒是不是合理呀，扫地机器人有没有空间，家庭人口变化之后户型还是不是能够调整，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才是检验住宅实用性的一个最终的尺度。那么三要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怀，一套房子应该陪伴人的一生。年轻夫妻、儿童、成年人、老人，他们对住宅的需求是完

完全不同的，所以好房子应该具备全龄友好的能力，包括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安全、紧急救助、灵活空间以及社区服务。那真正优秀的住宅呢，应该是能够陪伴一个家庭从年轻走向年老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住建部提出的6633的背后啊，它其实是中国住宅评价逻辑的一次改变。首先呢，就是从参数合格转向了居民感知，从竣工验收转向了全生命周期管理。那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哈，去关注一下这个6633的这样一个文件。当然了，好房子呢肯定不是说只能属于新建住宅，咱们国家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存量住房规模巨大的阶段啊，说如果大量住宅既有住房存在渗漏、外墙脱落、设施老化、消防风险、卫生间反味、隔音差、室老化不足、能量高耗等问题，那么城市更新的任务核心之一，那么就是应该通过系统的改造，让这些老房子逐步达到一个更高的品质。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住进去以后到底好不好。那么大家呢在买房子的时候真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6633，这也是今天大家新学习到的一个知识，对不对？OK， 那北京时间的13:23，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啊，会有我们的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各位，我们锁定收听1019，听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不见不散。你有哪些想要了解的住房问题、装修问题、买房卖房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与我们来联络了。明天见，拜拜。

0: 修完程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喜欢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13:38，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到 FM 101.9运城广播。而我们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狠狠的期待一下吧，各位。当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其实啊，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啊，我们中国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了解锁赏秋路线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好来说一说啊，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一同去解锁的美景。也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秋天最想解锁到哪个城市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实哈，要说到旅游，我相信在每个季节、每个阶段，还有每个当下，每种心情你想去的地方都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而言，有的时候就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在秋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找到一片安静的海，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看着，在浪涛声当中慢慢的走，慢慢的溜达，慢慢的感受这个海带给我们的安静和治愈了。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我们今天依然要带着各位去实现海鲜自由。而且呢，我们今天去到达的地方呢，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梭子蟹之乡。岛屿不输三亚，开渔季海鲜肥美，便宜到哭，人均500块钱，真的可以玩3天的那种。你看啊，但凡喜欢玩海的，你又觉得三亚太贵，厦门太闹，海多岛礁，而且呢，从早到晚都是和海而相伴的。清晨搭上快艇，吹着海风，登上一座海中小岛，去看一看远东第一灯塔，去踩过无人沙滩，去远眺星星点点，当然还有大海的故事在浪涛间流传。今天节目当中，借着大家的耳朵，我们一同去解锁一下梭子蟹的故乡象山。稍后见。
1: 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学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的各位，中午好，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想跟各位来分享到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季的开始，我们就应该去到有开鱼季的城市，有开鱼季的地方，真正感受一下我们祖国不为人知的一些渔民生活。所以在今天节目里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梭子蟹的故乡到底是哪里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啊，你要说到象山是真的很不错，这里呢有山城老街，也有渔港渔村。那除此之外呢，日子啊总是悠长宁静的，一半是山海，一半是渔港，登上山顶俯瞰整座海边小城，层层叠叠的房屋，来来往往的渔船，满满啊都是淳朴的市井气息。而且这儿呢，到了开渔季的时候啊，你可以吃得满嘴湖鲜。坐拥中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光是小海鲜就有捞不完的海瓜子儿、花蛤、蛏子，更不要提啊，在9月初上市的肥肥的梭子蟹。所以经常呢也是让央视啊前去打卡。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非常棒的海边小城。如果说你正想直到开渔季的时候一起到海边感受一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就竖起耳朵听露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所以宁波象山欢迎大家，这里既有大海的温柔，又有古城的悠长岁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来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一同来解锁一下，开启夏日海岛之旅，海风习习，白浪翻卷吧。欢迎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里是 FM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那如果此刻哈、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在秋老虎啊这个时间节点上，一定在路上不要犯困了，不要打盹儿了。当然，如果你希望可以来通过更丰富的画面来陪伴着各位，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搜索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刚才其实一直在跟大家来说，在这个地方呢有绵延了925公里的海鲜，散落着600多座岛礁，你不用远去三亚就可以直接在象山感受到湛蓝的大海，清澈微凉的海水，当它吻过你的小脚丫，吻过你的脚尖的时候，沾着水汽的海风拂过你的脸颊的时候，当你抬头是高高耸立的洁白灯塔的时候，当你随便去用手去抓一把浪花，心情就会飞扬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当到了宁波象山还要去到哪里呢？鱼山岛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的。在象山的东南面啊，有这样一座原生态的小岛，岛上呢开着成片的繁花，有着孤独的灯塔，夜晚有着漫天繁星流转，而且还是亚洲第一钓场哦。它呢就是鱼山岛，满足了人们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有一切美好的想象。你可以走在海边的小路上，一边是辽阔无垠的蔚蓝大海，一边是星星点点的淡紫花海，漫山遍野铺满了繁花，映衬着远方的蓝天碧海，好像就在这里直接可以留住一整个美好的生活。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不一样的象山，不一样的宁波，也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可以让你解锁到另外一个非常棒的目的地了。也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在签到打卡，再次来欢迎我们直播间所见。

亲爱的好朋友们，当然在今天节目里啊，露露会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接触到更多的美好的中国城市。而最近我相信啊，我们的热点话题、热点城市一定是围绕着开渔季所有的海边城市来进行围绕的。所以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海边，如果你喜欢大海，如果你想真正感受到当地渔民的生活，就到我们今天节目里尽情的来感受到不一样的宁波，不一样的象山了。欢迎你看到阿朵的后台签到打卡，再次来欢迎直播间所有行到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通过线上抖音平台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 say hello 咯。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嗯，甚合我意啊！
3: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4: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3: 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0: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的各位，14:06再次来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里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来到露露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交个朋友。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输入主持人陆队长，我在这里等你哦。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有人说哈，他是武汉的，然后如果到了武汉当地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下当地的这个过早热干面，还有面窝。那面窝是什么呢？主料啊不是小麦的面粉，是大米加黄豆泡发磨成米浆，放葱花、姜末、盐调味，这个我喜欢。这个你一说我现在都已经流口水了，因为我是一定到了武汉要尝一下的。面窝、酒窝、热干面，其实像现在啊，就是我们但凡是当地的一些夜市也好，或者美食一条街也好，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其他城市的代表性的一些美食，比如说那个长沙的臭豆腐，再比如说长沙的那个炸那个大烤肠。武汉的热干面，我觉得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会遇到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哈，你要是外地的朋友，请你大胆的跟我来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美食，你最推荐的是哪一道。如果是露露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我们当地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饼子，饼子派。我们这个油酥饼也好，半圆饼也好，那各种各样的饼子，三角饼也好，那一定是给你不一样的味蕾挑战和味蕾惊喜和经验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今天直播间，我还比较推荐我们的双层肉夹馍。你但凡来了之后，我一定会让你感受一下，武汉的朋友，你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美味。面窝武汉王牌过早小吃，我们饼子加肉啊，饼子加菜，饼上山，而且啊，已经8月27号了，到了开渔季了啊。如果说你们真正想感受到不一样的海边城市和渔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就可以大胆的走到象山去感受一下了，真的很不错。你知道吗？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登上渔山岛最高点的地方，你站在远东第一大灯塔的下面。这个时候啊，抬头是蜿蜒星河明明灭灭，低头是海面渔火。星星点点，塔光闪烁，广袤天地之间只剩下自己了，就是那种感觉，好像那种世间的渺小，在这一刻你是非常非常享受的。来看到小执着说了，哦，运城电台主播原来这么漂亮。我相信啊，在我们整个中国各个兄弟台的主播一定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不同的风格了。不光是运城电台的主播漂亮了，但是还是要非常感谢一下你好吗？如果第一次来到主播的露露的直播间，请你一定要点个关注，再次来感谢大家了。凯说陆队长不是去西安了吗？谁跟你说我去西安了？这又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消息？伯格曼说了，麻花竹饼可以算吗？当然可以算喽。我其实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吃我们当地的竹饼的，但是很多朋友说那个竹饼太甜了。可是你知道吗？2026年了，有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竹饼已经开始进化到什么程度啊？它是那种就是无糖的，甚至呢是那种什么木糖醇，非常非常的健康。还说陆队，你早上去黄河夜市那个融合一加一超市，我好像见你了，那不是我。谢谢刀小胖，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好了，亲爱的听友们，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请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来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我会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美团袋鼠就说啊，北京除了北京烤鸭全是麦当劳。我跟你们说，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美食博主，他好像就到的是武汉，然后他吃了一个玻璃脆皮烤鸭。老天爷呀，大晚上你知道我最近在控制

0: 个控制体重，而且我最近在减脂刷脂当中。你知道我对这个烤鸭是有多么多么的向往吗？他不光吃烤鸭，他还吃的是玻璃脆皮烤鸭。老天爷呀，当他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听到的不是爆汁的感觉，你听到的是那个如此清脆的那个鸭皮儿在他嘴巴里面爆开了，而且还他撒了白糖。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刚才直播间武汉那位朋友，这个玻璃脆烤鸭你有推荐哪一家店吗？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真的还蛮好奇，为了在你们武汉可以解锁一下，就咱运城没有这个玻璃脆烤鸭吗？哎，当然亲爱的听友们，我不是说一定想要在今天吃到一口烤鸭了，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好吧。烤鸭如果我真的想吃，我是自己可以买的，可千万不敢再出现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诱惑。有的时候当你们去就是给我带过来你们认为特别好吃的一些美食的时候，对我而言其实除了感动之外，更多的你们知道是啥吗？更多的啊，我就直白跟大家来讲吧，更多的对于我而言是负担。因为我想吃又不敢吃，但是我又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然后真的是，但是我很好奇哈，武汉这个玻璃脆皮烤鸭那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啊？亲爱的好朋友们，能不能一起来聊一下好吗？如果说你是武汉的朋友，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这里的这道美食。谁说只有北京老北京才有烤鸭的？ OK， 14:13，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那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

0: 14:2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来看到香大圆儿，香大圆儿说什么？
1: Look at all the people。
0: 他说：“陆队长啊，你请你稍微的控制一下行不行？我都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了，你看来是真的很想吃。谁不想吃呢？”不忘初心说：“我在西安来吧。”雷声说：“我老。”

好喜欢这个音乐了，行，没问题，定了。之后但凡上节目，一定是用它来当我们的 BGM 的，好吗？也希望各位可以在路上有一个非常棒的好心情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夏天在夏末的时候，尤其是初秋，很多海边城市都已经到了开渔季了。我们有机会一同去到海边城市，然后去感受一下渔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吧，真的蛮好奇的耶。会不会说这不是亲爱的你的开头音乐吗？那咋的了？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音乐它没有写名字吧，而且这也不是我店的音乐，它怎么就突然出来了呢？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南田岛最有宁波第一大岛之名啊，而南田岛始终保持着原始和宁静，这里没有一丝丝的商业气息，只有海风、礁石、沙滩还有落日默默来守候一下了。其实对于我而言，我最喜欢分享的是当地的美食都有哪些，就像今天直播间呢，有一些新到的朋友、新认识的朋友跟我分享到了武汉的过早、武汉的热干面、面窝，还有酒窝，是酒窝吧？他怎么跟我们，就是人类的五官当中，其实也有一个面部的特征叫做酒窝的。这酒窝，它这俩酒窝，它不是一回事儿吧？这时刻一起来说一说当地的美食吧，称霸谢界 C 位。而且呢，开渔季吃到满嘴鲜啊，作为中国四大渔港之一的话，象山人民的餐桌那真的是东海海鲜的百科全书。这里呢不仅是中国的梭子蟹之乡，还有数不清的海鲜小吃啊，更有那一桌地道鲜活的象山石榴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河东四大碗。用心说了，你们都在聊什么？合着我们在说悄悄话呢？这电波就对你一个人捂上耳朵了啊？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呀？唠什么嗑呢？尽闪于上空最强音，那不是所有人都听到了？用心在后台说你们在唠啥呢？说你坏话呢？要说到象山，其实象山人民对大海的热爱啊，是从一碗海鲜面开始的。而且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碗海鲜面真的不一样啊，当他端上桌子的那一刻，就会被满满当当的海鲜浇头所惊艳到。花蛤、圆贝、蛏子、虾菇、皮皮虾、石蟹等等啊，只要你敢选，就能把整个海鲜市场所有的鲜都搬进你这一碗海鲜面当中了。趁着热气腾腾的时候啊，你吸溜上一大口，你就可以让人鲜的直打激流，鲜美的滋味已经融入到了面汤之间，而面条裹挟着汤汁流到嘴巴里面，我的口水就从我的眼睛流了下来，满嘴啊都是极致的鲜了。除了海鲜面呢，鱼子面也是象山餐桌上的常客哦。他们会把鱼肉直接来做成面条，然后这个真的是啊沿海人民独有的豪气。JMO 就说了，是的，吃的是挺开心的，吃的呢是挺自我感动的，吃完痛风就来了。真的会有人但凡一吃完海鲜就立马会有身体这个症状吗？脚脖子开始痛了，痛风的症状从你的身体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了。刀客特刘说，陆队呀，用你的衣服把你的口水擦一擦吧。开什么玩笑，上节目着呢，擦什么口水？工作的时候要好好工作，口水就让它流着吧。当然还有麦饼桶哦，作为象山十大

0: 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2: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2: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2: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2: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2: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2: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2: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2: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2: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
3: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回家，下午2点半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北京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8月27号，那根据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整个的天气呢，从夜间之后慢慢就往阴天去转了，因为明天呢，可能咱们运城会迎来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终于转小雨啊，这是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在今天晚上的夜间将逐渐转为阴天啊。其实在这儿呢，我是非常非常渴望下一场雨的啊。都到这个8月底了，眼看也就是9月初了，是吧？咱们这个运城的天气呢，确实这两天有点太热了啊。这外边呢，中午在睡午觉啊，外边这个啊蝉叫声啊啊叫的，哎呦，我这一种错觉，好像才刚入伏的那种感觉。最近太热太热了，你就包括今天啊，最高气温还有35-36度呢。啊，大家在外边可能待一会儿，可能就受不了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各位老铁们，尤其是目前在户外从事工作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啊，辛苦了。那在这儿呢，耿老师道一声辛苦了。辛苦的同时，要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身体太关键了啊，多补充点水分。

好的，北京时间呢14:38，各位收音前的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啊！再次的欢迎各位在下午的2:30的准时来打开收音机，来关注婚恋节目《亲爱的你》了。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是单身，或者说您身边有朋友家人是单身，想寻找另一半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报个名，来碰碰运气啊。本来这个爱情这个事儿呢就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不对？也就我们所说的缘分吧。兴许在我们的所有的报名嘉宾当中就有一个人呢可能就是你所等待的那个人。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0，这个是恋爱专线，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和您对接。还有一位呢，还有一种报名方式，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啊。您进了公众号之后，下方就有一个活动报名，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了。文字报名呢，它是24小时随时随地，没有周六周日，也没有节假日的限制，都是可以报的啊。欢迎我们正在打卡的朋友们，再次的感谢我们这些经常打卡的老铁啊，用心说到了主播啊，我给你说，我看了之后挺有意思的。我刷到了，说实在的，我最近刷到了菲菲的这个剪完头发啊，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真的。可能就是作为你看啊，我和这个我们台里的这些女主播们，因为经常见面嘛，工作的原因是经常见面，所以他们一旦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之后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呦好突然，可能我们经常见也不怎么样。前两天呢，我看到他拍的那个这个视频以后啊，我看了之后，哎呀，我就觉得第一感觉就是很漂亮啊，我觉得其实蛮适合他的啊。说实在的，真的啊，我觉得很适合菲菲的这样的脸型也好和气质也罢，就是瘦一点显得利索和精干，是吧？当然长有长的好，瘦有瘦的妙，对不对啊？他说这个为了减肥爱美也不至于，其实他不是为了减肥，我个人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说就这么2-3缕的头发，他能怎么着了，对吧？但是他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本来夏天也天热，是吧，女孩的头发太长了，一时也不好打理呀、啊、不好护理呀、啊、第二呢显得热嘛，热人就燥，一燥呢心烦，对吧？哎，剪的这个就是比较利索一点的，哎，我觉得挺好。我给大家八卦一个吧，哎呦，今天没到八卦日，到明天才八卦呢，是吧？但是我给大家八卦一个，曾几何时啊，我们1019出过一位，我不说是谁的名字啊，一位女同事啊，她的头发是短寸的，这个真的是我见过啊，就是我身边的熟悉的朋友以来，这个女孩子最短的头发没有之一。我这么跟你说吧，可能有些人见过耿老师，知道我耿老师的头发就是我们说的小平头，对吧？就是短寸头小平头，再加我现在的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我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发际线还靠前一点啊，能稍微的头发长一点点。现在呢，第一秃了啊，发际线往后靠啊，这没有办法，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男人的悲哀就在这儿，头发是越来越稀松少。但是我一直是一个短发小平头，他的头发真的是小平，他不能是小平头，他应该是那种寸头，头发非常之短。闹过什么事呢？就是他去女卫厕所的时候，当时被吓住了，里边的有一个正在方便的女生啊，以为是进了一个流氓了。当然这个事儿啊，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啊。有人说谁呀？我怎么不知道？心若浅，你当然不知道了，对吧？这事儿怎么能让你知道？这是八卦，这我不能说啊。这一说了，这比如说我说谁谁谁啊，这就有一点不太合适了啊。但是这个事儿是真人真事儿，哈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菲菲这个头发剪的当然没那么短了，很短的。我的意思是那种很利索、很精干的。有时间呢，大家多关注一下菲菲的这个直播间，他不是经常直播吗？还有他的这个抖音号啊，就看看他的这个。有些我刚看一个老铁说，是吗？剪那么短。

0: 一定要去看看，对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下一个节目就是菲菲上节目了，大家可以去问问他，他的这个抖音号和这个是吧直播的这个时间，看一看，真的很漂亮啊。
1: 富于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破壁人我没有听啊，早上这个律师帮忙的节目，我最后的那个问题我没有听，你可以给我说一说吗？分享一下我什么问题？要是律师方面的问题，那我可帮不了你，术业有专攻啊，我不是学法律的，可能解答不了你的问题啊，因为法律这个东西要严谨，我不能在节目里边是吧？我不太了解的东西就信口开河，欢迎进墙啊，欢迎胖托尼，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我发现车里约会真的会让人容易脸红、心跳、产生悸动，拉近彼此的距离。我宣布，它是一个夯爆的约会地啊！车里，因为车的这个，它这个车里约会呢，我觉得因为它比较密闭嘛，对吧？你想啊，你把这个车呢，说实在的啊，这个两个人躺在里边或者是坐着，它一是很安静、很密闭，第二你们的这个距离很近。你有没有发现？你不管。你是在外边和这个人，你们是相亲吃饭也罢啊，还是怎么着？你们终归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但是你在车里边，你看一看，对不对？车里边啊是很容易暧昧，让人产生冲动的，真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这位老铁，我要跟你说一下，有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必须到一定程度了，才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我实话告诉你。据不完全统计，以及我所了解的东西，很多人在车里边很容易两个人产生接吻啊。当然，这个东西，有过一个数据，你自己去看。就两个人到了那个环境之下，如果外边再给你来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哇哦，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奈斯啊，真的很容易接吻，就在车里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俩必须是熟悉到一定程度了啊，在车里边约会啊，各方面呢，才会有很多的你所说的什么脸红啊、激动啊，是吧？如果只是见了一两次面，在车里边只会觉得尴尬，

啊，而且会放大不安全感，明白吗？让女生的不安全感的压力感会放大。所以在车里约会，我给你讲一下，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很熟悉了啊，没有问题，是吧？你们两个人在车里边，不管是坐着躺着，你可以调整任何的坐姿啊，聊一聊，放个歌，听听1019，哎，甚至到了晚上了，打开天窗，看看月光，看看星光，属于你们两个人独有的那个小世界，非常浪漫，很那种氛围，很轻松的，很写意的。因为车内的空间就是这样的，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说容易接吻？因为那篇文章说到了，就是啊，两个人很容易眼睛对视。明白吗？啊，很容易。我跟你说啊，眼睛对视之后那种，哎，心里边扑通扑通的感觉，哇，太快了啊！所以这个东西我看你的选择吧，啊，但是我还是给你一点这个小小的提示，就是一定要看好两个人的关系，明白吗？啊，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没到那个份儿上，我劝你是吧？别那样来胡来啊！但如果两个人关系不错，OK，没问题，你们两个人在车里边约会，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下午的14:52，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哎，再次的感谢各位来关注亲爱的你了。我们是个婚恋类的节目，大家如果想要找对象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啊。我看一下破壁人，女的说准备跟男朋友结婚，要签一个婚前协议。男的结婚之后，不管是有没有出轨，只要是男的要离婚，就得给女方5到50万。

它是要对等的，各的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啊，包括各方面都要对等的啊。你这个肯定百分之百，我就不用说了，不用问哪位律师了，这个百分之百不受法律保护。而且我要是这个男的，我要签这个协议啊，我真的是让人骂死，出门绝对让人骂死。哎呀，真的，我说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想啊。就我就说你图什么嘛？图这个女的什么嘛？啊，图她长得是美若天仙。那如果真的是美若天仙了，哎，对吧？那我觉得后边还有那你受呢啊，太漂亮的女生你 hold 不住，对不对？你图她什么啊？是的，律师就说不受法律保护，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男女双方都有离婚自由。对呀，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了嘛，这我想都不用想啊，他肯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要求的是一个什么？大家明白，就是公平性原则，对吧？不管是你 A 还是 B， 大家是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之上去做一些事儿，他不可能就是说谁谁谁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特权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这个今天是真的节目里边啊有问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人会签这个协议吗？啊，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要是我真的哪个我身边有朋友就签了，我会骂死他，我会说太没有骨气了啊。好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开。在一首在一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啊，我们继续的走入今天的亲爱的你了。我们的报名方式是两种，一种拨打电话23391000，一种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 OK 了，两种方式您可以随意的切换啊。

0: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南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是五点整啊，大家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我是耿老师啊。以前呢，耿老师也有一个思维的死胡同，就是每次给听友介绍对象的时候啊，很多听友啊也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啊，觉得耿老师介绍的或者是家人介绍的，觉得既然要了解，咱们就要认认真真的去接触，哪怕没有感觉也要想着多给对方几次机会，是吧？因为确确实实我们也经常说，你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啊，见了一次面就说不行不行不行，多接触几次，继续接触看看，日久生情嘛，万一是不是有机会呢啊。很多听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也算是我们的所谓的一种纠结点吧啊，因为他怕见了一次面就给对方说不太合适，久而久之呢会形成一个不好的一种口碑，就是太挑剔，眼光高啊，每次呢可能都是这样的话呢，以后就没人再给他介绍对象了。甚至有一位听友就给耿老师私信过，就说耿老师啊，我对这个男的确确实实真没有太大的感觉，就见了那么一次面，我真的不想再见第二次了。可是你也经常的告诉我，或者我家里边父母也说，就是一直说我自己眼光高啊，就是也说了乱七八糟，让我再多给机会。我其实呢也是怕别人尴尬。我就强迫着自己去主动的和对方培养好感啊，他用了强迫、主动，啊，就字里行间里边充满了对于这段感情，甚至对于这个男的，就一点的那样的一种好感度都没有，是吧？就感觉自己挺拧巴、挺委屈自己的。可是太多时候啊，咱们这个老铁就说到了，这样很憋屈自己，违背自己的心意啊，就是为了别人的眼光、目光而活着，这也太懦弱了吧？我说是的。啊，是的。有时候我们想想，人活一世啊。

对吧？人这一生呢，有人说30000多天，这都是好的，是吧？我经常看有一些这个，对吧？最近也翻到了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文章啊，我也慢慢的明白了，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吧，就逐渐的去讨论这个生死的问题了。那有些人就会说啊，人呢，他不是只有老了才会死，他是随时都会，是吧？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总以为人呢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小孩儿啊，青年、壮年啊，中年，然后老年，然后再离开，不是这样的。既然这样的话呢，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没有太大的挑剔感呢，何必要违背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愿？尤其是在情感方面，是吧？有些人是在工作方面，有些人是在生活方面，有些人是在情感方面。就像我们这位老铁一样，是吧？他强迫着自己和这个人主动的去见面，主动的去培养好感。但是你知道吗？你这种强迫，一方面呢，你的内心里边永远会有一个屏障在，有一种信号在，就是告诉自己，哎呀，这个事情啊，你是被逼的啊，你是无奈的，你是看在父母的这样的面子上，或者你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的面子上，你是在憋屈自己，你是在违背自己的心意，你是为了别人眼光而活。那么 OK， 即便你能培养起所谓的日久生情的好感度，我想告诉你，你这样的这种好感度也是经不起时间的推敲，也是经不起任何困难的阻碍的，是吧？你会否听见，我想告诉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很多事情它不是勉强的，对吧？你强迫自己去喜欢一个人，这种感觉是很痛苦的，是非常痛苦的。我曾几何时看过一部香港的电影，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是吧？女主呢喜欢男一号，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最终呢没有和男一号在一起，然后他经历了战乱，经历各方面和男一号失去联系了啊。于是乎呢，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男二号出现了，男二号呢对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而且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自己。这个女孩呢怎么说呢，可能是出于感动，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救赎吧啊。他强迫，因为他知道男二号喜欢自己啊，男二号想和他结婚，但是呢他就一直心里边放不下男一号，但是又没有男一号的这样的一个阴性，日子久了他也在想吧，哎，总得往前看嘛，是吧？总得要过日子嘛，不能一直在等待着这个人啊。所以他就强迫自己去喜欢男二号啊，去接受他对他的每一样的好啊。两个人最终呢也时间的关系，我们日久生情嘛，这个女的慢慢的可能也有一点点说，要不这样吧，算了，就结吧。就在他们两个人结婚的前夕，当然电影是这么演的，男一号突然嘣出现了。哎，这狗血的剧情怎么去选择，对吧？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讨论啊。然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是会觉得这个女的最终选的是男一号还是男二号啊？我先抛出来这么一个，这是香港的一部电影啊。好，咱们紧接着啊，书接上回，我说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咱们不要强迫自己带着滤镜去看对方，也很难啊。有一次呢，咱有一个朋友就相亲嘛，认识了一个很务实的男生，但是呢就是对他没感觉，跟他见了三次面，尝试着培养所谓的感觉，见面之后就是这个粉丝也就放弃了，因为他就告诉我说，无论怎么努力也做不到喜欢他啊。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啊无话不谈的朋友吧，但是就是没有那份感情，明白吗？所以说从那之后呢，咱这个粉丝啊也发现感情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因为它就是本能，它不是靠培养就是能增加的。这个可能也是导致了很多人他比较，是吧，比较纠结的原因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的吧啊，就是大龄女青年的一个选择问题啊。这个大龄女青年呢，我实话实说，这里边呢有一部分人是挑剔导致，有一部分人呢真的是因为她自己心里边的坚守着某一份的感情，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定要找对那个爱的人，要不然的话就不结婚，是吧？1729说，耿老师，人生哪有30000天？我化名单。

这个世间呢，我以前就看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书籍吧，也算是心灵鸡汤啊。里边就说到了，人来这个世界上呢是来体验的，对吧？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要去什么去想什么下辈子的事儿，是吧？我们还有来生来世，没有了，来生来世，你还有这样的记忆吗？你会，这我们就说有来生来世吧，你是吧？你。

工作先做好，有梦啊。还是那句话，感情的事呢，我也听说了，好像最近不是太顺，是吧？无所谓了，对吧？以葛老师对你的了解呢，因为咱俩肯定没有是吧那种特别深入的了解，但是我们这几次的见面，我认为你是一个还是很有思想的，而且很有责任感的男人，对吧？90年虽然说这个年龄现在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啊，我觉得你现在不是做工程嘛，一旦事业上面有点是吧风生水起之后，可能感情的事呢慢慢也就理顺了，对吧？很多事呢他可能一时不能太着急啊。

0: 所以就像我刚刚给大家所说的，我们这位粉丝心里边纠结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拧巴的去要不要考虑去，是吧，啊，强迫自己对方有好感，我认为大可不必。耿老师在这里就明确的告诉你，大可不必。因为你这样的话呢，这不是爱情，这不是感情，这不是婚姻，明白吗？啊，我看一下后台，峰峰说到了和 A 结婚了，然后小青说到了和 A 结婚了，平凡说到了和 B 结婚了，然后我们这位山西蜜铁农妇说到了和 A 结婚了啊。耿老师揭晓一下答案，最后呢确确实实和 A 结婚了。在婚礼现场，他，我觉得这个女的真的啊，就是以前我还是觉得这种狗血剧情我还是很感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但我现在真的替男二号很不值。他在和男二号的婚礼现场上掉头，就因为啊那种煽情的音乐嘡嘡的响起来，扭头就走了。哦，我以前啊，我一看到这个剧情，我就觉得哇，拍手叫好，真好，我就认为爱情就应该这样，这就是大结局。我以前会这样，是不是很多人会以为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觉得错的，这是错误的。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渣女啊！我用这句话就现在想，感情的变化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吧，我对爱情的理解，我如果换在20岁的时候，我再看这部港片，我就会认为 OK 的，他们的感情是应该得到耿老师祝福的，这个女的就应该和 A 在一块儿，对不对？现在我就觉得这个女的就是渣女。他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吧，得到了男二号的所有的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呵护和资源，保护了他在那种战乱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避风港，他可能是什么的命运，大家可想而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对不对，他的命运会什么，我不想再往难听的去说，大家想都会想到。一个女人在一个战乱时期，慌乱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港湾让他去停靠，他会是过怎么样的一种生活。这个男人给了他，男二号给了他，而且男二号也不是冲他的身体啊，也不是满脑子想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是真喜欢这个女生，真想和她过日子。而且人家男二号哇好厉害，就是他写的好棒，就是说男二号当时和他谈恋爱的时候说，如果男一号回来随时随地他都可以走啊。最后几年过去了，你是吧，男一号一直没回来，是你同意结婚的。
1: 尽管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觉得为替男二号觉得不值。对，你们说的很对，他最后和男一号走了啊，据说还过得很幸福，我就觉得他不应该幸福。这种电影以后越少越好，那就扯淡。
2: 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1: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张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

突然听到陆队声音，也是不好意思打卡，也是由于时间凑不上导致的。其实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啊，就各位老铁啊，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啊，这就跟我们刚刚那个老铁有点类似，不要活得那么拧巴啊，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拧巴。好 ，OK， 你打个年卡，或者说你霸王厅，只要你心里边支持着这个节目，喜欢着这个主持人，他心里边是高兴的，哪怕你就一年打一次，一个月打一次，他也不会说是他心里边会把你怎么怎么样。退一万步讲，能怎么样嘛？是不是？说相声的观众是上帝，是粉丝，要掌声，对不对？我们是做节目的，那你们听友本来就是衣食父母啊。啊，没有你们去捧着去支持着，那我们不是也就下岗了吗？我们这个1019也就关停算了，对吧？啊，本身就是1019现在能存到，我说句不好听点的，1019啊，交通文艺广播，它从开办之初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啊，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了电视台工作了，实习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啊，那个时候电视还是非常之吃香的，因为那个时候很想上电视，我本身在大学里边学的就是播音主持，我就很想做一个台前的节目主持，因为我想让很多人看到我，是吧？年轻的时候就想上镜，就想出，不像现在自媒体好，拿个手机都能拍，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的平台啊，是不是？只有这个地方，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去上镜，你也就不可能去，对吧？所以最后我来到了电台之后呢，我认为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电视的黄埔军校，他为这个电视台输送了太多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了。可能大家现在有的时候是吧，会关注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你就会发现他确确实实这个地方很能培养一个主持人的语感啊，包括主持的风格等等。所以这个我这个说远了，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负担，就是说哎呀，我什么打的时间是吧，打了一次卡，然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啊，不打卡了或者怎么样啊，不要有这样的，你就像家一样，对吧？家这是什么？是港湾啊，啊，就包括我们鸿鹄在内的是吧？想来打了你就打一个，不想打了你就听着就行，是吧？哪块心里不顺了，需要发泄发泄，是吧？吐吐槽的什么的，在我们节目里边唠上两下，我们又不念你的名字，是吧？不念大家的名字，就把这个问题念一念，发泄发泄，挺好的。雪溪之秘说，感情是勉强不来的，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意。是的啊，然后我们这位韩姐说，跟着感觉走啊，跟着感觉走。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女粉丝，就是因为对这个男的真的是不是很喜欢，但是男的呢，因为人家确确实实呢也比较啊，人也是个好人吧，请他吃了那么一两次饭，还请他看了电影啊。那我就问他了，你对他感情不好，你干嘛还要吃人家的饭看了电影？他说我实在是推脱不了，因为是家里面介绍的，父母一直让去啊。那他因为这个事儿呢，他很愧疚，一直想怎么去还这个男的。我说你不要还了。你本身不想和这个男的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纠缠和瓜葛，就是我不想和你有未来，对吧？啊，人家请了你两顿饭的 看个电影，你再还回去，再请人家吃两顿饭看个电影，你这满打满算见六次面，你要咋了吗？你这不是给让男的错觉了吗？你这不就属于吊着人家吗？是吧？我说你不要还了，你不要有愧疚，感情的事哪有愧疚这一说，对吧？他就请了你两次饭看个电影，你就告诉他我们不行啊，我们不合适，不要再见面了，你不要再请吃饭了。甚至你可以礼貌地告诉他说，要不这次的花销我给你 A 吧。当然男的大部分是不会让你 A 的，但你把这话说出来也就 OK 了，对吧？你千万不要说我再请回去，我再请你看个电影，那你干嘛？你图什么？可不敢，因为这种事儿，一是让自己拧巴，让自己愧疚，第二呢是吧，你还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你把自己还搭进去了，那才叫后悔。记住一句话，感情就是自私的啊，你不需要每个是吧，为每一个真心的相亲对象负责。我这么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耿老师你是不是这样太残忍了？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对吧？啊，就是这样的，相亲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喜欢这个人，你就认真去对待这个感情，对人家好，你就好好的跟人家去相亲。如果不喜欢人家，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是吧？这就是态度啊。咱们有一些听友的真的是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是那种所谓的啊，就是那种啊，我们大家能明白，就强迫自己跟对方有好感，你这只能是害人又害己啊。海亮就说到了，我觉得没有好感就要及时说，不要一直拖着。哎，是强扭的瓜不甜嘛，一旦发现培养不了感情，犹豫就千万不要犹豫啊，就一定要离开。农妇啊，来自于农妇的留言。
出来混，脸皮那么薄干啥？脸皮厚吃得开。来自于我们的胖托尼是吧？胖托尼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的啊，真的。我跟你说啊，真的有些人可，哎呀，真的就有些人的这种自尊心很强的，真是有好也有坏啊。就有些脸皮厚了，哎，我觉得其实我如果按照当下的社会的这种感觉来讲的话，如果我去教育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他脸皮厚点，我希望他不要那么薄，不要那么的就是那个是吧，大家也明白，因为这种人很容易受打击。就是你如果在社会上，在学校里，在工作里边，难免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因为你不像在家里边大家都捧着你是吧，都把你哎你视为手心上的一个宝一样，什么都由着你，这反而不会锻炼，因为你到社会上你就知道不会有人向着你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脸皮厚一点我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脸皮厚可不是不要脸，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有区别的。不要脸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毫无底线，毫无尊严啊，那你这不对啊。不要脸是什么？就是说我的意思，脸皮厚是什么？就是说你受到了一定的否定啊打击之后呢，不会因为这个而让自己意识消沉。凭什么他来定义我的人生？凭什么他来否定我？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对不对？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这才是 OK 的。红狐说知道了是吧？哎，对，知道就行啊，无所谓的，真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打不卡打卡的无所谓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 KPI 的考核要求。那有的话呢，耿老师可能在这里啊，每次你看是吧？一上节目一开始呢就说，哎，各位老铁，先给我们刷个卡，你扣个一都行啊。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你要来的东西，就感情也是一样的嘛。你要的东西和主动给的那可是不一样的。行了，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在3:30之后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我这边看了一下，有一些新进报名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我要把新进报名的稍微放一放，我要说一说之前报名的几位女嘉宾，好吧？哎，之前报名的，因为总得要雨露均沾嘛，你得要关注刚报名的，那人家之前报的咱们也得要看一看啊。稍后吧，耿老师在念的同时，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如果您觉得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的资料你觉得 OK， 哎，请后台留言或者是直接来找耿老师就行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看路，
8: 看路，
4: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9: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欢迎杨仔啊，这个杨仔说，我只在八卦日打卡。胖托尼，你知道你为什么单身不？懂得太多了，不好套路。哎呀，真的，胖托尼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以前啊，就是老看我一个朋友，他的办公室里边有个难得糊涂啊。我年轻的时候确实不太懂，或者说我不太理解里边的内涵啊。就还有一句话叫吃亏是福，对，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难得糊涂，现在我对这个有点理解了啊，有点理解了。很多事儿呢，咱们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对吧？当然，这和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人的性格使然，就是很多事儿呢，他不搞明白，他心里边就根本就吃不香睡不着，是吧？哎，有些人呢，我觉得大大咧咧的，反正各有各的好吧，那、啊、各有各的好。感情的事儿呢，我觉得大大咧咧的反而会很好一点，因为。当你不在乎一个事儿的时候，往往这个事儿呢，可能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这是我可能自己有的时候的一种感悟吧。反正葛老师在很多时候啊，我很在乎的某一样东西，往往最终都得不到啊，就是心里边一直想，哎，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终好像结果都不是太好。可是每次当我对这个事儿呢不是太上心的时候，哼，就这个事儿就成了啊。所以我觉得摆正心态真的很重要，心态很重要。所以胖托你听到了吗？咱来我们的听友都说你懂得太多了，不是件好事啊，不太好套路。好，我们来关注第一位李女士啊。李女士呢是97年生人，身高1米64，体重是92斤，研究生学历，她现在呢是在咱

0: 俺们运城的某家医院上班，带编制的这种啊。老家呢是万荣县王显乡的，未婚，家庭成员这边我看一下，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姐姐是老师也是编制。哎呦，你看啊，姐姐是老师编制，然后他呢又是医生是编制，哎，这个工作都挺好啊。才艺爱好呢，平时喜欢旅游和看书为主，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学历呢本科及以上，志同道合的人，年龄要相仿，志同道合那就是喜欢看书和旅游喽，啊，是不是？
1: 苹果感觉可以随时为它掉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位男嘉宾，姓任啊，任先生呢是97年生人，身高183，体重是185斤，大专学历。他现在呢是在山西嘉兴达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名啊工作人员。现居住地呢是在盐湖区，收入大概是在9万加，属于离异未生育啊，就没有孩子，但是结过婚的啊。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父母都是个体为主，有车有房，但是有过按揭啊。平时上就是喜欢羽毛球、足球、篮球、做饭，就是偏运动吧。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性格开朗，接受离异无孩，大小岁大一岁小五岁的啊。来关注一位王女士，王女士呢是我们看一下，王女士呢是2000年生人，身高是1米60，体重是132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合金发电分公司啊，现居住地呢是我们的合金市，收入大概就是8-9万左右吧，婚姻状况是未婚啊，父母呢也是以做生意为主，在合金当地呢有房子，但是没有车啊。他有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才艺爱好，就是会讲笑话，想寻找一个有工作稳定收入，不是独生子女，有弟弟或者妹妹最好，不抽烟不喝酒，做饭贼好吃的那种，身高1米80啊，哎，有意思啊，合金的一位粉丝啊。胡先生呢是95年生人，身高1米72，体重是70公斤左右啊，本科学历，现在是一名汽车工程师，来自于我们盐湖区清水明苑，年收入10万加，没有结过婚啊，然后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呢是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姑娘啊。看不清的是我，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时间段的这几位嘉宾的资料吧，两男两女啊，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虽然说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四位一个段呢先分享分享是吧，念多了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还记不住啊，来自于我们这个，我觉得那个老那个医生啊啊，还有零零后的那个都可以啊，作为女嘉宾来讲，一个零零后一个97年的医生带编的，这个都挺好的啊，如果有考虑的啊，包括我们合金的刚刚那个姑娘啊也 OK 的啊，如果有考虑好的请和耿老师联系啊，我们的电话呢就是23391000啊，直接打就行了。

0: 那你好好休息哦，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1: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

胖头你说哈哈，感谢大家的关心，一切随缘吧。我的心态还行啊，我就觉得胖头你就是心态真的是太好了，也就是胜在你的心态上了。可能有些人是吧，有过你这样的一种经历之后呢，有些人可能心态真的就崩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我了解到的有一些粉丝啊，心态就不是太好，在相亲的时候可能真人真事啊，但是他现在已经取关了啊，就人家种种原因吧，反正取关了也不听了，我就吐槽吐槽啊。我们给他大概前前后后，哎呀，反正我这边有几位，大柔这边有没有介绍我就不知道，听说也有几位是吧？啊，第一次我介绍了一个老师，当然这个女生也有点问题吧，见了一两次，就见了那么。两个人刚一见面大概有几十秒的时间不到吧，女生转头就走了啊。走了之后呢，回来之后呢，咱们这男嘉宾呢就给我说怎么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也在说这女孩也太是吧，有点不太懂事了啊，人情世故嘛，你就算不太满意我们给你介绍的嘉宾，你不能说几十秒你就走对吧，啊，象征性的聊一聊，简单的唠一唠嘛，对不对？第二次是因为好像是因为学历的问题吧，啊，我印象当中的学历，就是因为他这个学历啊，不是全日制的，但是人家确实是人家报名的那个学历，可能女嘉宾呢就嫌啊不是全日制的，是那种的，大家知道函授啊这样，因为这个事儿呢也反正也纠缠了一段时间，总之心态各方面呢也有些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心态很重要，胖托尼啊，我觉得保持吧，就像你说的，缘分没到，对吧？哪里挖快乐哪里挖，哪里挖哪里挖，在你心里挖。好，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段，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四位嘉宾的资料，好吧？最后四位啊，一起来看一下。陆女士呢是94年生人，1米60，120斤，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公务员，来自于我们下县啊。她是下县这个某地单位的公务员，就不念了啊。收入大概6万+，没有结过婚，家里边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啊，这家庭成员，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吧。

和啊，就是父母是家里的独子啊，父母都是以工厂上班为主，有车有房，房子是按揭的。平时呢就喜欢打打羽毛球，才择偶标准呢是有眼缘，在运城市工作，1.60米左右，上下2岁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位吴女士啊，吴女士呢是91年生人，1.63米，100斤左右，研究生学历，现在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来自于我们太原市的小店区，在长治路呢，收入大概就是10万加，没有结过婚啊。父母呢是这样的，爸爸是银行职员，妈妈是家庭主妇啊，在太原车房还没有，想寻找一个太原有稳定工作的，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上下年龄2到3岁，身高1.70米以上的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全部的资料了，大家可以听一听有没有今天您比较满意的比较合适的啊，当然如果有合适的还是那句话，记得留言来找耿老师，我这边呢就帮着您撮合来联系，好吧。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睡。
1: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2: 幼儿园该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

0: 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16点的01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呢通过抖音端来收看收听节目的直播了。

0: 分享啊，看一看各大博主的各种各样的建议，突然间感觉就被泼了一瓢冷水，有的还是那种狂风暴雨的那一种，然后就因为这样，可能就是大半年一年的时间都没办法开上自己心仪的爱车。所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视频端的朋友们啊，你买车的节奏是怎么样的？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呢？欢迎一下抖音端的四毛九说，嗨运阳，运阳好，好好好，去度了个小假对吧，带了个小团儿，还是要元气满满的回归。有朋友说前两天为什么不开播，那这不是大家呼唤一下就开播了吗？想听一听各位啊买车的这种真实的感受，你是属于哪一种？就是你看上某款车的话，到你去下定可能需要多久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会有哪些纠结啊，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看双击前还有没有朋友也是你这种风格的，对吧？那今天呢还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如果去提车的话，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淡淡的默默的就藏起来不告诉大家那一种，还是你是一个比较在乎提车仪式感的人？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抖音端的朋友们，你提车的话你是比较在乎仪式感的那一种吗？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啦。首先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4呢，这时段车圈热搜榜，我们当然要看一看最近车圈都有哪些新的车型啊。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刻啊，我们行业方面呢也会有很多新的动态。整体来讲，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那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我们先来看一看新车方面吧。理想汽车呢正式宣布，新一代的理想 Mega 将会于9月2号19:30发布。那这次的话呢，新车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年度改款，而是一次针对初代车型用户痛点的大补课，对吧？重点补齐什么呢？重点补齐后轮转向与智驾硬件的两大短板啊。另外的话，我觉得仪式感也是增强了，比如说它的这个 Home Light 主灯系统，车顶呢采用了贯穿式的环绕主灯设计，取代了以往井号阅读灯照明的这种局限性。很多朋友说我们家现在都没达到这种程度，对吧？色温和亮度呢就是多种档位可以调节，营造出客厅级的通透光照，这也是官方将其代号定为 Mega Home 的原因了。再来看一看它的座椅方面啊，座椅的灵活性与舒适性也有一个大的跃升，二排呢升级为菱形格的双独立航空座椅，标配这个双零重力座椅，标志着它客厅模式啊，支持这个二排座椅180度的旋转对坐，就是没事儿的话大家可以坐这儿洽谈一番，喝杯咖啡喝杯茶，是不是？标志性的客厅模式啊。另外的话呢，它可以配合全新设计的这种可拆卸的可拼接的扩展大桌板。第三排座椅呢新增了通风的功能，全车七座的舒适性配置几乎是拉满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细节啊，也是向这个旗舰看齐。内饰呢，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换装了29英寸的 OLED 的贯穿一体屏，采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哎，这个得点个赞。车尾呢会新增 Home 的专属尾标，并且可以选装极具复古风格的封闭式的大柄轮毂，就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啊。因为我们说理想，它一直在发出的一个声音就是一定要原创。坚持自己的设计。好的，跟大家再来关注到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来了，也是会于9月正式发布的一个状态。轿车呢，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开启预售 ，SUV 的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将会搭载 全新的 NEO 的三电架构，全线控。

的数字底盘，全新的 RM 智能体啊，还会有更多的变化等待官方的揭晓。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款中大型的 SUV 的颜值是如何了，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啦。来看一下江湖海二，难道你还有一个一号的账号吗？他说整天听广播啊，今天见到真人了，和想象中一样吗？还没有看到真人的朋友，大家赶快来打开我们的这个抖音端啊，汽车驾到账号来看一看，运阳和你想象当中是否一样。其实今年一直都有陆陆续续的开播，还没有看到的朋友，就是因为你收听节目的频次也不够高了。我记得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呢？对吧？就感觉我跟菲菲的路线完全不同。这听起来跟看起来，有些朋友说得就是交换一下，要不要交换一下？欢迎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啦，再来关注一款新车启劲的 GT7 啊，已经上市交付了。接下来九月份呢，还会有 GX7，产品节奏呢明显提速了。广汽呢有29年的整车制造供应链和质量体系的积累啊，华文乾坤的话呢，则是补上了智能化这块核心的竞争力。那两边的话，如果真正把各自的优势揉进产品体验当中，启劲在高端智能电动车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非常期待广汽华为深度的这个启劲方面的一个深度合作了。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是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1: 有我们。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4: 谢谢你，
4: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

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了，速度更快，对吧？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共享时间，也可以在广告时段随时随地来锁定主播了。怎么样一个锁定的办法呢？那你来到抖音直播间，那你才能知道呀，是不是？如果你最近呢也是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记得给我们的账号来点点关注，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主播开聊。就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买车，我是一个就是战线很长的人，我可能2-3年我都买不了这款车，那没关系啊，主播可以见证你从各种各样不同的车型当中去穿梭去选择，直至你提车的那一刻。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提车的话，你是比较有仪式感的那种人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式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了。来看一看，还有朋友发语音啊，这发语音得待会儿偷偷的听一下，发语音的话就是咱们之间的小秘密啦，就一有的时候不能第一时间听到啊。我们来看一下团结新区，他说了，我特别注重交车仪式感的这一项，因为在我看来，生活当中一定要充满仪式感。我希望我交车仪式感当中门店经理的一句交车口令的下达，就为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就是我们去看很多，比如说就提那个奔驰啊，就是你要享受那一段，对吧？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在那一刻车值多少钱不重要了，感觉那一段专属仪式感已经值，能推荐一下电车，说你上次给我推荐的我忘了，我一看这忘了的吧，就十有八九是没去看。其实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的是什么呀，如果说你就是有真正要去，你看的各种数据，你问到的各种问题都是别人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独行者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提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仪式感，你是注重仪式感的人吗？还是你会就是悄摸的偷偷的把车开回家，不让他们知道，要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独行者说试驾没啥用啊，就开个5分钟，你感觉不出来，又不能深度试驾。这咋不能深度试驾了呢？你要知道啊，就现在生意不好做，你可以向销售提出你各种各样的要求。最近就有看一些段子嘛，就是他去试驾一款车，然后呢让销售陪着他去了菜市场，去了超市，去了各种地方，然后呢还要把他送回家。哎，我不是教你怎么去为难销售啊，你可以在直播间为难为难我。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我期待交车仪式上钞票满天，不是要画饼离职罚钱啊？啥意思？就是你知道，就是以前有很多朋友就是买车呀买房呀，就是要深入敌人内部，为了很优惠的买到这个房，还想领到人家的工资，然后就去做销售了。你该不是属于这种类型吧？独行者说，我提过几台车，说实话没啥仪式感，心里头很平静，甚至都没有一丝激动。啊，让我正规点儿。我是正规的节目呀，我是官方直播间呀，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觉得抖音端吧，就总是比我们那后台要正规，不是正规，要热闹很多。好了，我们来回应一。

一下上位朋友啊，随遇而安，十万左右电车买什么？十万左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领跑他们家的那个 B10 吉利银河 E5 啊，比亚迪他们家，那你就多看一看了，对吧？你也没说你想要 SUV 对吧，还是想要这个轿车？轿车你可以看一看小鹏的 MONA M03 SUV 新出的那一款，小姐姐走不动道的树莓粉，哦，乌梅子酱那款粉色啊，这个稍微加点钱看一看小鹏的 L03。 凤舞九天说你可以租一台车试一个月，哎，这主意不错啊。我身旁就有朋友说他想买那个速七嘛，我说你一定要租一台试一试，你能否驾驭得了它，对吧？你还有一些很多朋友说准备分期嘛，就是预算可能也不那么充足，那我就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试一试，开一开，一个月以后你要考虑说，哎，到底值不值背负上每个月的月供。好的，朋友们，在选车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欢迎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地球号的后台啊，运城广播，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进行咨询了。大家记得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在广告段，在音乐时段也可以锁定主播，一起来聊聊天啦。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继续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线上聊一聊了。抖音直播间嘛，我都说

们百无禁忌，对吧？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然后听友们就自发地聊起了回忆杀，就小时候可以让大家降温的一些饮料啊。那你们就在抖音端聊起来，咱们节目还是得正常进行，是不是？啊，我们在广告时段可以跟大家随便来聊一聊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还有这个提车的仪式感。就很多朋友说，自己换了好多台车了，十多台了，一定要偷偷摸摸开走的那一款，而且呢，心情特别的平静，这一看就是大佬级别的。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就是提第一台车的时候都不兴奋吗？大家可以聊聊自己的看法啊。我们来看一看听友随遇而安啊，刚才问到了这个纯电的电车该怎么选啊，他说小型 SUV， 自己有试驾了长安深蓝的 S05， 长安起源的 Q05， 这两款车该怎么选？哎，这两款车嘛，从情感上和直觉上，咱肯定是选长安深蓝呀。咱也不能说同根同源吧，其实还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路线啊。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就起源他们家现在这个价格优势非常给力，所以建议是什么呀？如果说你预算有限，你想用同等的价格买到更高的配置，那你可以考虑这个长安起源的车型啊。但是如果说你注重这个，我个人觉得从外观啊各方面来讲，就是你追求这个性能、科技，对吧？还有更长的续航，你选长安深蓝的 S05 啊。你追求性价比，对吧？舒适性的配置，性价比高啊，同等价格能够买到就是更丰富的配置，甚至说，哎，很多车型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预算了，那你就选长安起源的 Q05。这 Q05 现在的价格哎，跟这个 S05 那已经不是在一个线上了，这位朋友。另外是你不是说你也有试驾过吗？试驾过的感受怎么样？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啦。预算充足，建议你啊，长安深蓝。我们来看一看，独行者说了 ，no， 你别误会啊，十几台车有两台是新车，其他的都是二手车。那我要试驾这么多台车，我也心情非常的平静。有没有哪一款是踩在我心巴上的这一种啊？大家真的就是童年怀旧小零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聊一聊了。来看一下 Australia 特别注重交车仪式感的环节啊，希望仪式感当中有音乐，有礼炮，喜字满天飞。你这都有点我们上一档节目的感觉了。我想跟那位听友说，你真的想气死运阳？这年头啥事儿能把我气死呀？啊？我们来看一看，人手里新手镜可以租10天的车，可以啊，可以。你预算充足吗？租的时间越短，这价钱越高。可以。选车、买车、用车，大家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来看一看，问到一些这个车子的朋友都问了哪些问题。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独宠叶姐啊，叶姐有问到了，她说10到12以内推荐一个纯电的，想首付5-6个。首付5-6个纯电的车型啊，是女士吗？10到12啊，纯电的车型选哪个呢？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看一看比亚迪他们家的一些车型啊，比如说这个全新款的元 Plus， 这个可以去考虑。然后呢，刚才我有提到的那个小鹏猫纳 L03 也可以选一选啊，新车上市，价格的话现在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可以加一加预算，加一加预算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像方程豹啊这样的一些车型，个性化的一些车型，你喜欢那种就是要拉风一点的，外观再硬派一点的，iCar 也可以考虑选择，对吧？就想买一些与众不同的车型嘛。各位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纠结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啦。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许了个愿。

燕啊，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了，20多万看中了 A4， 我要不要下手？但是我又感觉没什么内饰，不考虑电车，目前不信任电车，暂时只考虑油车。那你这个价格了，你还吐槽 A4 的什么内饰啊？对吧？这个价格，你油车的话，我觉得它的精致感还是做到了吧。你这个价格，你要是看咱们二线的豪华，那你看个什么沃尔沃呀什么的，那心态可能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觉得 A4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要不然你就可以考虑先买一个二手的，性价比高的，不用花那么多钱的，来练练手啊。但是如果在这个价格你要买 A4 的话，我是双手赞成你可以去买的。我们来看一看抖音端的朋友们，个性一点的还得是燃油车。对，你现在的话，燃油车真的成了个性化的选择了。甲壳虫呀， smart 呀，尚酷呀，宝马的 mini 呀，这些车啊，你现在就上二手，上二手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刻。好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在线上搜索抖音账号汽车驾到啊，或者是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了。

0: 是一种罕见的以肝内外胆管多灶性、进行性纤维化和狭窄为特征的慢性胆汁淤积性疾病，其病理改变是胆管壁因炎症和纤维组织增生而不断增厚，管腔变窄，最终形成串珠样或枯树枝样改变，胆汁引流严重受阻。 PSC 男性患者略多于女性，且约 50% 至 70% 的患者合并溃疡性结肠炎，提示其发病可能与肠道免疫异常及遗传因素密切相关。 PSC 早期常常无症状，很多患者是在因炎症性肠病做肝功检查或因其他疾病行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随着胆管狭窄进展可出现乏力、皮肤瘙痒、黄疸、右上腹痛、发热等表现，诊断主要依赖磁共振胆管造影或内镜逆行移胆管造影显示胆管多灶性狭窄和扩张，并需排除继发性因素如结石、肿瘤等。目前 PSC 缺乏特效治疗药物，对于晚期患者肝移植是目前唯一能治愈的手段。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提车的仪式感。当然呢，各位如果正在选择一些车型啊，比较纠结，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后台啊，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下你最近纠结的一些车型。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买车的看法啊。刚才呢，我们来看一下网杀门窗就在后台留言了，说20多万买一个女性车吗？就是我没有太懂你这句话的意思，你是觉得 A4 是一款女性车吗？因为上个段在跟大家聊 A4 嘛，还是说你想问一问20多万买一款什么样的适合女性开的车呢？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女生买车已经不是要买那种小可爱了，女生现在都喜欢大车，帅气的车，20多万，就想开这坦克300了，想开豹五呀，方程豹的豹五呀。然后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亲爱的听友们都在抖音端聊些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人吧，就一直会怀念

的点点滴滴，就证明他的这个年龄呀有发生一些变化。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听我们聊一聊童年怀旧小零食。我看朋友们聊得不亦乐乎，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时刻。有没有哪些你比较想念的夏天味道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端，在主播帮大家选车的时候肆意的来分享一番啦。独行者说啊 ACL 的话只能买四五，只能买四五，剩下的都是弟弟。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些观点呢？也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主播啊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或者是在公屏上来留言了。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很多老司机的，就开车很久了，对吧？开过很多车了，那平均开过十几台车，能够给大家更多这个很好的建议啊。啊，我们来看一下永国在线上有问到说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或者是2339-300，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生活方面需要帮办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来看一下严怀子啊，严怀子他说20万的油车帕萨特 Pro， 迈腾的 B9 还有君越的艾维亚拿不定主意。买传统车型啊，就是你说到这几款车，如果你不是买特别高的配置，现在都花不了这么多的钱啊。亲爱的听友，这三款车来比的话，那我就是单说车啊，不说什么品牌呀，不说什么销量呀，我个人认为这三款的话你就买艾维亚呀，啊，是吧？然后如果你比较就是在乎这个销量呀这些的话，就你还是比较喜欢大众他们家的车，那你就选迈腾呀。你看这些车，他们就是在燃油车这个销售比较旺盛的时刻，他们就在 PK。 那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新能源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刻，他们还在竞争。看你的预算吧，看预算啊，去试乘试驾呀。这三款的话，个人是比较推荐君越，对吧？艾维亚。我们来看一下小耿天天困啊，小耿天天困在后台留言了，他说这个10万以内的二手油车要求养车成本低，性能无所谓，但要求要帅。帅是你是喜欢哪种帅？有人说我就是要买那种就是那种小众的，开的人少的，我觉得我够拉风啊，这是一种帅，对吧？我们来看一下独行者就说了，迈腾的话建议买380。然后小耿天天困还留言了，说我就喜欢E300和捷豹的外观。我说句实话啊，这位朋友，你10万以内你要买二手油车，你要买E300，你买的这年份啊，年份的话也是有点久的，因为现在的话咱可以看看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行情呀，不太建议买那么久的，你买E的话还是时间有点长。然后呢，你还有一个点，你说你要求养车成本低，这E300呀，这捷豹呀，养车成本也不算低呀，啊，是不是小耿同学？所以你如果想特别省还不想操心，那你就是还是买日系的一些车型，对吧？我觉得和你前面的这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建议你可以去买日系啊，你可以考虑像雷克萨斯，对吧？这样的一些车型，买到这个年份稍微近一些的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两款，保养成本都不低。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抖音端啊，抖音端朋友们的留言，独行者就说了，二手的特别保值，又是四驱的，又有200-300匹马力，动力也够，品牌价值也够，油耗不高的，8折、5-7折报，反正这怎么说呢，一些比较小众的选择了啊。但是他刚才说他要帅嘛，还是要拉风嘛，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来

0: 来给我们这位听友选择一下啦。来看一下木木欧，木木欧在后台留言了，他说150,000，每年呢就8000公里，买什么车？最好是轿车，但是还是感觉迈腾太贵。8000公里，那不是随便买吗？8000公里，我觉得你真能随便买。你现在可以买一些这个性价比高一点的，我觉得有一款车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像那个红旗的 H5，对吧？就是如果你不想选择这个老三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就外观啊内饰还不错，因为你也跑不了多少公里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也够拉风。然后你如果就说，哎，我想买一些就还是更保险一些的选择，那就凯美瑞呀、雅阁呀。独行者就说了，一般又帅又拉风的车子它不省钱呀。对呀，所以他刚才说他还想要省钱，对吧？就是还要拉风，然后保养还想便宜。我说句实话，他10万块钱买那些豪华品牌那些车，对吧？都多少年以上了，那你维修呀、保养呀、保险呀都不会便宜的。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各位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聊车，聊聊天儿，聊聊你爱的童年小零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真的有点忍不住，干嘛呢？我都想上链接了。没有想到大家不喜欢车，大家喜欢的是童年小零食呀。这事儿真能好好考虑一下，让我跟领导来打个报告。啊，你在说些什么，多宝鱼？在说些啥，朋友们？欢迎各位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畅所欲言。敞篷的车子它比较拉风，那必须呀，212还拉风呢，确实拉风。就咱们运城这天呀，你敢买敞篷吗？就一年潇洒不了几回，在咱们的观湖大道上开起来。好的，今天呢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把你的买车需求来告诉运阳啊。来看一下 First Me 啊，英文名字的一位朋友，他说150,000以内纯电 SUV 有没有推荐的，目前看的是深蓝 S07， 买就好了呀，你纠结吗？ S07 SUV 对吧？15以内的话，我觉得你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参考的话，像海狮零六啊，插混版能够买得到啊，纯电版再加点钱，或者是你再加点钱，你可以考虑上方程豹的泰姬，这些车型有没有你喜欢的呢？啊，多宝鱼给我发了什么？咋还会动？啊，是他的这个车灯呀，帅气帅气。咱以后买新能源车必须得买这种车灯可以设计的，能代表自己情绪的一些车型，是不是？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汽车驾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明天下午汽修智囊团会有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各位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的抖音账号来点关注了，大家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左上角的关注。明天呢会帮助大家在线维修保养，各位如果在车辆维修保养方面有各种问题，选车买车有各种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啦。好了，各位明天下午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拜拜喽。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塔克拉玛干， 左边荒凉孤寂。

0: 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

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五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低温度25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在五月广场附近的朝元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大禹街的路口都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目前的解放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宇都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近日呢，央视农业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广东的蚊子啊，已经对菊酯类的杀虫剂产生100%的抗药性
1: 了。这蚊子都升级了。
0: 什么是菊酯类呢？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蚊香，
1: 对，
0: 电蚊香液，还有那个杀虫喷雾，有不少都是属于这个菊酯类杀虫。

0: 虫剂。
1: 哎呦，就这种杀虫剂现在已经灭不了蚊子了。
0: 哦
1: 呦，
0: 已经有抗药性了都。
1: 真是进化了呀。
0: 目前呢，科研人员在研究利用生物诱捕等方式防治这个蚊虫。
1: 嗯，
0: 面对产生抗药性的蚊子，也不能一味的加大这个杀虫剂的用量。
1: 是，
0: 平常呢一定要注意多清理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做好日常的防蚊工作。
1: 哎呦，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这个蚊子确实是，尤其你是在我们这个单位附近的这个草丛啊，我每次就骑摩托车的那一点点功夫啊，我感觉我的腿上啊就能被叮好几个包，关键。叮的这个包啊，就是用野蚊子，它咬的包它不痒，它疼、
0: 啊，
1: 都疼到那种程度，你能想象到吗？我就感觉这周围这些蚊子啊，就没怎么吸过血。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真的是虽然看着这个马上都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啊，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该就是这种秋后的这种蚊子啊它更毒。
0: 哎呀妈，最近这个天气啊真不像是秋天的天气、啊、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走正道它永远是宽敞的，走邪道啊那永远啊是要被逮的。
0: 整道德光
1: 怎么回事呢？啊，坏了，拉到隐藏款了。近日呢，一男子啊妄图通过拉车门啊实施盗窃作案、
0: 啊、
1: 就是看你车锁没锁啊。
0: 我以前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我不怎么爱锁车。
1: 哎呦，
0: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忘了拿钥匙啊什么的，就没锁车，它就很方便。
1: 哎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小区这个物业发了一个视频，
1: 啊，
0: 真的有人在挨个拉车门，
1: 拉路边的那种车，
0: 对，看你车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对啊，这男子呢也是啊，挨个拉扯路过车辆的这个门把手，就路边这个车辆的门把手啊，不曾想呢，一把拉开了民警乘坐的车辆啊，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0: 啊，
1: 意外呢撞上了执法的民警，盗窃计划当场落空，自作聪明的嫌疑人啊直接被现场控制了，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终将啊难逃法律的制裁。
0: 我估计这个民警也没想到啊、我就搁这儿坐着呢，咣叽就给我送了个 KPI 呀、
1: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生活当中你也不要把一些什么贵重的物品啊你放到那个车上。之前我记得啊，我朋友经历过，他那个车也是停到路边，
0: 对，
1: 他车上呢当时是放那个烟啊、
0: 那些人其实人就是主要盯的就是你
1: 对
0: 放东西的，
1: 他有的时候你那个玻璃啊你也不隔光，人一看里面有烟直接把你玻璃敲碎了，把你里面的东西拿走啊、这种更可恶。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就是晚上把车停到路边的时候不要把贵重的物品放到车上、那真的啊，你放到贵重物品放车上就跟那个小偷说，哎，来呀来呀啊。
0: 对，就尤其是你说你没锁车门、
1: 他
0: 把贵重物品拿走了，
1: 对，
0: 你锁了车门还得搭块车玻璃。
1: 是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平时在路边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关键现在运城很多路边它都有那个血量监控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啊，这个有这种歪心思的人啊，
0: 嗯，
1: 也要改邪归正了啊。
0: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稍微放，就可能你马上下车有点小事儿，
1: 嗯，
0: 就像有贵重物品要把它放后备箱里，
1: 嗯，
0: 你放前面被不法分子看见了，他多多少少会动点歪心思、
1: 郭女士的这种防盗意识很强啊、有的时候呢到商场车锁没锁，车锁没锁啊，你快去看一下，快去看一下啊，
0: 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的浙江台州男子一家呢骑车到这个附近散步
1: 溜达溜达，
0: 男子发现啊旁边车主的手机没拿，
1: 哎呦，
0: 于是啊就热心的帮他收到这个车况内。
1: 嗯，
0: 男子妻子取车的时候呢就顺手啊顺走了车况内的手机，
1: 嗯，
0: 直到民警找到男子呢仍是安氏被蒙在鼓里。
1: 哦，
0: 万万没想到啊，保护手机跟偷手机的居然是夫妻俩
1: 啊。
0: 目前呢该女子已经被这个路桥公安依法行政拘留。
1: 哎呦，你看看，
0: 咱不都说了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
1: 不是一家人，不
0: 确实是能睡出两种人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啊看到这种捡的手机，关键手机这个东西啊，那现在定位性也很强啊。
0: 嗯，
1: 你捡到之后呢，就踏踏实实的给人送回去，不要打这种歪心的啊，我没人啊，我给他拿走吧、拿走了之后啊，你看看，终究会追查到你的啊。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是，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有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啊，生活当中啊，咱们也整点国际新闻啊。最近呢，在巴西的圣卡塔琳娜州啊，若因维尔法院近日呢是判处了一名38岁的女子诈骗罪和虚假身份罪成立。
0: 嗯，
1: 她呢以多个假名假扮11到12岁的女童，在15年间呢是不断的寻求收养。
0: 38岁假扮这个12岁，
1: 是享受食宿、药物以及生日派对等待遇，上演了现实版的孤儿院。你看过这个恐怖电影吗？
0: 没有。
1: 哦，就是她长得小，但是她的心理就是她的年龄已经达到了30多岁啊，40多岁，甚至呢近期也是被识破了，她呢是编造啊遭受性侵家暴的经历，谎称自己啊早熟。

0: 还在自己身上扎入了200多根针啊，伪造虐待留下的痕迹。这一轮骗局啊，最终也是被发现破绽之后呢，彻底败露。当地的法院呢是审理该案，以诈骗罪、虚假身份罪判处他1年10个月28天的监禁。庭审当中呢，辩护方啊提出女子呢存在精神方面相关的问题，已正式提起上诉，案件呢还在继续的审理当中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快来一起下网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刚刚我们说了啊，这个拉车门盗窃的这种行为啊，知足常乐就在我们后台留言了，他说我的车昨晚车门没锁，车里啊数码相机啊笔记本电脑啊都在车上，我早上啊看车门没关紧，赶紧看了一下数码设备都还在，就是丢了一盒华子。你确定这不是段子吗？啊
0: 有可能是这个数码设备在后备箱放着
1: 哦，也有可能是

0: 你当时是不是把华子是不是下车的时候掉哪儿了？
1: 对对。
0: 哦，那是小偷的话，如果说真是这一种情况的话，人小偷可能也懂法律啊，偷你盒华子，其他就给你留着吧啊。
1: 然后土没烦恼也说了，社交美亭周四下午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之前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说什么是善良啊，就是你吃肉的时候别人在那吃咸菜你憋吧唧嘴，这就是善良。我们在运城啊吭哧瘪犊在直播间热那个满头大汗的时候，杨仔说了，宁波呀又有风又下大雨啊，老凉快啦。
1: 那下大雨不美？
0: 对呀，那下
1: 大雨有什么好嘚瑟的，
0: 下大雨人容易忧郁，
1: 还是台风。
0: 行吧啊，时不时的话，你不是马上就要回来了吗？回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运城的盛秋啊！
1: 等你回来的时候，运城都凉快了，
0: 啊、
1: 你想感受这个感觉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啊，劝你最近这几天就回来，赶快热一热啊，给你身上的湿气蒸一蒸啊。
1: Bishop 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啊！
0: 下班快乐，许叔也在说，婷婷在家周四下午回库房路上打卡签到喽，下班快乐。
1: 无极变速也在说打卡喽，婷婷在家下班快乐，哎呦。这个无极变速啊，为了让我们给我们证明，它不是这个机器打卡，
0: 是，
1: 你看这还把我们的名儿都输上了
0: 啊，人每次都是这样嘛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还说了哈、啊，那个偷一盒华子的，是不是遇到啥小偷了啊？
1: 他有可能就是单纯就，
0: 也可能是这个我们刚刚这位好朋友制毒厂
1: 了
0: 啊，他可能真的是自己把华子弄走了，要不就是这个小偷啊，他真的懂法律啊，他也怕被抓进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还是多走正道啊。
1: 就是，不要老想着一些这个
0: 歪门邪道发横财啊，说不定真把自己的人生给搭进去了。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人生呢也是有一些作弊小技巧的，但是都在正道上
0: 啊。
1: 你就比如说吧，你突然觉得某个时刻特别的幸福，你就想把这种幸福的感觉都记住
0: 啊，想把这个记忆的幸福时间啊拉长。
1: 哎，这个时候呢，你就放一首你喜欢的歌
0: 哦，
1: 就是比如说那个歌刚好能够符合你当下的这个心情。
0: 你还爱我吗？
1: 你还
0: 爱我、这好像不太幸福啊。
1: 然后呢，在五年之后啊，等你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闭上眼睛，你就感觉。就那天那种幸福的时刻，就好像是放电影一样，会在你的脑海里再放一遍。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我当时毕业的时候，那一段旋律啊，在我脑海中反复重复了很久啊。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我们当时毕业的那拍毕业照那个视频的时候，放的背
1: 楼应该
0: 啊
1: 都是那个路数吧。
0: 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音乐会帮你记住很多时刻啊。
1: 哎，我觉得其实除了音乐，还有一些气味、照片
0: 是
1: 都是能够带我们回到过去的一些载体。
0: 哎，生活当中多拍拍照片啊，拍拍视频啊，挺好的啊。视频啊，相片会帮你记录很多幸福的时刻。
1: 所以嘛，幸福有时候真的很简单。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身体，
0: 没错，
1: 两三个好朋友，
0: 是，
1: 还有3000万人民币，
0: 这重要吗？啊，
1: 太重要了。
0: 你咋不3亿呢？你都这么说了，你直接往多了说呗啊，3亿人民币啊，你更快乐。那幸福是不相通的，有的时候幸福和特别幸福啊，中间可能差的就是2亿7000万呀啊。
1: 哎，我觉得只要家人身体健康，就都挺幸福的。
0: 对，好身体是最重要的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啊！没事的时候锻炼锻炼，下班的时候跑一跑，听听广播也挺好啊。
1: 还有局外人说瞌睡了，给我点动力。你是在干什么的路上瞌睡了？你要是开车，咱就歇一歇。
0: 对，
1: 不要疲劳驾驶。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杨仔说了哈，因为这个小偷啊拿华子不会报警，拿数码设备的话，这个会报警。
1: 就是他的意思是数码设备能够追踪到是吧？
0: 哦，数码设备会报警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就是刚刚引起这个话题讨论的知足常乐啊，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看看咱们亥州的云和水咋样。
1: 这是在哪儿啊？
0: 五龙峪吧。
1: 你往下滑了一点，我看他这照片
0: 滑拉不了，他是全景了，
1: 全景就这样。
0: 应该是五龙峪吧。我觉得在亥州能看到这种这么好的这种风景，应该是五龙峪。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态越来越好了，就是你像天气只要差不多，外面的景都还挺美的啊。
0: 是，局外人还说了没有疲劳驾驶，就是单纯瞌睡了。你把你手机拿给你副驾媳妇儿翻一翻啊，
1: 让比我们管用一点。
0: 对，让你媳妇儿在副驾翻翻你的手机啊。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打卡签到啦。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石头记说了啊，听听一零一九就延续快乐了。几年以后啊，再听就会回忆现在的快乐。嗯，说的太对了，多听一听一零一九啊！没事的时候都跟我们互动互动，这样你才能掌握快乐。嗯、关键是你们留言之后，我们就会快乐啊！
1: 嗯、还有追梦人也说，两位朋友下午好。
0: 哎 ，long time
1: 呀
0: ，long time no see 啊，追梦人。
1: 嗯，
0: 最近呢是怎么被那个停？
1: 哎

0: 啊，
1: 嗯，对呀、啊，他感受到自己的那个什么之后，他就不喜欢你了。
0: 哦，这追梦人说话，追梦人说话啊，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啊、
0: 他说话直，
1: 对，
0: 哎，他不会跟你弯弯绕啊，给你兜圈子啊、
1: 嗯，
0: 说你那个什么自恋，就说直接就说了啊，说你
1: 怎么这么自恋
0: 啊、嗯？有的时候呢，我说让大家夸我一下，给大家点歌啊，他还打抱不平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追梦人这个留言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觉得挺有性格，嗯。
1: 很有特色是吧？
0: 啊，不是，就挺有性格，没有啥特色，就纯是性格啊。
1: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嗯，
1: 多宝鱼说直播不？我现在歇会儿了，想看美婷直播了。不播。
0: 嗯
1: 嗯，
0: 不播。我们刚在那正批判追梦人呢，你这突然就问直播的事儿了啊？
1: 太跳脱了。
0: 对啊，我们都不在那铺垫了半天时间了，就准备引出话题了，你突然聊直播的事儿啊？
1: 让我们又得绕回去说。
0: 这我们拐跑了都、啊。
1: 哎，真的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你认识了一个人，
0: 对，
1: 你们接触了很长时间，
0: 嗯，
1: 但是真的就会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件事情，
0: 嗯，
1: 就会让你对他的好感度暴跌。
0: 对。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人和人相处最舒服，不能说最舒服啊，
1: 嗯，
0: 最甜蜜的那个阶段啊，就是刚刚认识的时候。
1: 人生若只如初见嘛，
0: 啊，
1: 就是那种互相很有度，然后就是又很礼貌，
0: 虚伪且客套，
1: 对、啊、对对对，然后呢又有点那种，就是互相有点谄媚，
0: 哎呦，
1: 就那种感觉就可好了。
0: 想当年啊，人婷婷刚来1019的时候见我，哎呀，佳哥，哎呀，这
1: 小狗叫婷姐。
0: 叫婷姐的可多了 啊，
1: 没有，真没有，你是咱们单位就是唯一一个比我年龄小的，
0: 像话吗？
1: 真没有叫婷姐，小狗叫婷姐。
0: 陈琦这么不尊重前辈吗？
1: 不，人我们俩认的是比较早、
0: 哦、
1: 就直接都是叫名字
0: 是吧、
1: 哦、
0: 你看看，你批评一下陈琦啊，生活当中你看我很有这种大小辈分，人当时婷婷见我，哎，佳哥，哎，当时弄得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1: 差辈了都快啊。
0: 我刚来单位的时候，我跟你说，把这个好感度、啊、拉得特别满，见谁都叫哥，见谁都叫姐的。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0: 嗯、
1: 你当时叫我婷姐，我就不想跟你说话。
0: 像话吗？啊，那是纯纯的是因为我，你觉得？
1: 我觉得你有点装花。
0: 像话。
1: 别人都是直接叫名字，我觉得蛮好的。
0: 嗯、
1: 接下来过来啊啊，关键他叫婷姐，他还不是那种很真诚的说，
0: 嗯、
1: 哎，婷姐，嗯、他是婷姐。
0: 啊，
1: 就是那种
0: 不可能
1: 小狗那样、
0: 啊、我不会那样的
1: 小狗、
0: 啊、我一般都哎哎哎进来了吧啊，
1: 就是
0: 叫佳哥、嗯、啊。
1: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行为、
0: 嗯、
1: 或者是别人说了什么话会让你的好感度暴跌。
0: 对、啊、
1: 就本来你觉得哎这小伙子不错，哎这姑娘挺好的、
0: 嗯、
1: 但是他一些事情立马就让你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
0: 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啊，给人最直观的是什么啊，就会聊到这个人的情商、
1: 嗯、
0: 情商怎么体现呢？其实有的时候就从这个言语表达当中感受到的。
1: 对
0: 比如说见人就夸，哎呀最近又瘦了，哎呀怎么最近，哎呦你就是佳佳呀，哎呀老听你节目，哎呀你就是婷婷啊，一般啊，不是你就是婷婷，哎呀老听你节目，可喜欢你了，没想到真人比视频直播还好看呢。
1: 你都要有点虚伪了，我比你来的晚。你看我节目还差不多。
0: 我是那个意思，
1: 你可以说你是看着我的节目长大的。
0: 我是在模仿听友当中刚跟你见面的时候这种虚伪客套的感觉。
1: 没有咱听友都是啊，你是婷婷吧？
0: 你是婷婷啊，啊，一般啊。
1: 来看一下啊。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大家但凡在表达的时候多夸别人两句，别人会觉得很愿意跟你多交流两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啊，生活当中，我觉得情商这个怎么体现出来，就从刚和人见面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夸赞上来的。
1: 对，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
0: 嗯。
1: 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人好感度暴跌？
0: 哎，
1: 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
0: 嗯。
1: 嗯，冉冉不凡说到了，说陈琦这会儿在打喷嚏。
0: 哦啊，陈琦这会儿不应该补觉吗？啊，
1: 嗯、
0: 谁在讨论我啊？原来是佳佳和婷，不是啊，我是说他当时刚见婷婷的时候没叫婷姐啊，不像我
1: 特别。叫什么婷姐？我们都是同龄人，叫什么婷姐？
0: 不像我有
1: 装话什么呀？装话。
0: 不像我有礼貌，你才装话啊！我是有礼貌啊。局外人说了，家叔这给我叫老了啊、
1: 嗯。来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哪些事情让你好感度暴跌呢？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巴赫比赛， 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

0: 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追梦人说，哎呀，佳佳同志啊，我得批评你一下，你这什么时候能改掉你自恋的毛病？你这也太老奸巨猾了。哎，不是，应该说是职场老手、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你当年来电台那可是管哪个哥哪个姐都叫哥姐的
1: 啊，
0: 我可是有证据的。
1: 这才说明我情商高呢啊，我见到所有人我都自降一辈儿啊，给足大家面子，当时人都可喜欢我了。
0: 可是你就是你小啊。
1: 啊，我刚见加比哥的时候啊，给加比哥一顿夸，哎呀，加比哥，之前我在四川就老听你节目啊，思维跳脱太厉害了啊。
0: 加比哥说这个男的有点歹毒，以后都不要跟他玩。
1: 没有，当时说实话啊，领导挺重视加比哥的。那会儿回来，我刚来的时候说，听听人加比哥节目啊，人加比哥思维跳脱怎么着啊，然后我说好，我这都是学学。
0: 我当时来的时候，领导都问我，你觉得他们播的有问题吗？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啊，这种行为就让人讨厌啊！我
0: 挺好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虚伪啊！当时领导就发现了这个主播很虚伪啊，
0: 就委以重任啦。
1: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知足常乐。你说自己，你这说你同事干什么啊？
0: 他说35了，没有对象。
1: 嗯，
0: 我这同事长得帅，家里呢也是全款的房，两辆车。
1: 哦，
0: 一个人就开两辆车，开得过来吗？
1: 对呀，你这情商也不高。
0: 对呀，就是情商不行。
1: 情商不行。
0: 但是我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吧，人见面第一次就黄了。
1: 为啥呢？
0: 女孩刚开始对他印象挺好的，就是给人女孩子送到家之后啊，微信上给人要今天见面的饭钱
1: 啊，
0: 还有邮费，醉了。
1: 我觉得
0: 他是没看上人家。我跟你们说啊，我跟你们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他要跟你 A 钱，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前两天其实有看到一个段子，他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他要你 A 钱，首先他自己在付钱的时候，他已经享受到了就是别人觉得是他来请客的这种面子。那你要是到时候要 A 钱的话，那我就建议我去饭店把这半钱退给你，我把这个钱给了饭店。
1: 哦，那其实说实话啊，你要这样的话，我真的我生活当中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朋友。
0: 你见面之前就跟人说清楚
1: 啊。相亲的时候 AA 啊，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0: 但是说实话，一般哈，就是我可能就觉得这成的概率不大什么的，我就不吃人家的饭。
1: 哦，
0: 喝点东西得了。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啊，这人家也确实是有一段这个时间的相亲经历，是家里面当时催的比较急。
0: 对，
1: 他当时每次跟我们喝酒的时候跟我们吐槽啊，说哎呀最近这个经济紧张啊，一起见相亲对象请吃饭啊，请的有点紧张。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朋友都是这样啊，他们不会说在女生身上把这个钱计较的这么明白。我觉得作为男生啊，多多少少大方一点的话也能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身边朋友都比较大方啊，他当时给我讲他自己可能有点拮据了，他创造出来一个相亲秘诀。
0: 喝东西啊？
1: 不，对，就是每次到3-4点的时候跟他去约，就是这种卡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的啊，去喝个东西啊，去喝个饮料什么，预算可能50多块钱左右啊。如果说确实聊得非常好，聊的时间很长了，刚好晚饭就一起了。后来我说是个人才啊，你这是真的是干中学呀、你。
0: 之前我朋友跟我说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先见面
1: 啊，
0: 然后先约在比如说商场见面，
1: 对，
0: 见了之后呢，他觉得不错，有发展的这个潜力，就问对方想吃啥
1: 啊。
0: 哎，如果觉得不太有发展的潜，就觉得有发展的潜力，可能就去吃必胜客。
1: 啊，
0: 就那两年嘛，
1: 哦，
0: 然后觉得没有什么发展的潜力，就吃肯德基。
1: 行啊，在你朋友这块啊，这个快餐它也分等级呢啊。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再整一个那个什么，算了，这样有点品牌的这个贬低的意思啊，就不说其他的品牌了啊。
0: 还是性价比高嘛。
1: 对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聊的不是相亲的话题啊，是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啊，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啊降低的、暴跌的。
0: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说话不靠谱。
1: 说话啊，
0: 就是比如说我刚认识
1: 侃大山，
0: 对，刚认识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刚认识嘛，就是那种虚伪啊、客套啊，还是要有的。你不能刚认识我你就过于的就是那种特别自来熟
1: 啊，
0: 然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全说出来，就让我就觉得不好。
1: 哎呀，家里面这10套房子是住不过来啊，大平层啊，这种算是没有遮拦的吗？

0: 是有点山
1: 啊。当然我说的有点夸张，十套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啊。
0: 就是我觉得你也别说出来嘛，你有呗，
1: 对，
0: 又不给我。对吧？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大家就是说话的时候兜点底儿，就是不要见谁都自，那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挺看出来这个人他生活当中这种交流啊，
0: 对对对，
1: 他的表达呀，
0: 啊、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到人生若只如初见，就第一面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来看一下小丫头说，他觉得情绪不稳定，
1: 情绪不稳定
0: 啊，第一次见面有情绪不稳定，那快跑吧，那这种就快跑，
1: 那就说明确实不合适啊，你们不适合做朋友，都不是说不适合相亲，就真的不适合做朋友啊，
0: 就第一次见面都忍不了嘛
1: 啊。有的时候你哪怕说以后不见面了，第一次这种形象至少得维持好嘛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KK 是怎么说的，如果我对一个人上头，我会主动请他吃饭，但是他如果一点这个谦让的意思都没有，那我会迅速下头。我觉得那不至于吧，人有的人就是实诚人嘛。
1: 对啊，你说既然你说请了，你这次请完我，下次我再请你。
0: 不是，有时候人家是这样，人家其实可能也想约你，但是不好意思约。哎，你只要请人家吃饭，人家肯定就哎特别开心就去了。你说人家不谦让，那有时候也没那么绝对哈。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什么事儿会让你觉得特别下头？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人际相处当中的那些事儿啊，来说一说吧，哪些行为啊，哪些行动或者哪些这个动作会让你啊感受到这个好感度啊暴跌啊，对这个人好感度降低的。
1: 嗯，
0: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诚信就说了，第一次见面对方手机信息的声音啊就不停的响，还不停的看手机，会让人啊很不舒服。
1: 最后他接了一个闹钟走了。
0: 像话吗？接个闹钟了、啊、那干什么撑场面的，接个闹钟了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杨仔就说了啊，他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大方的，他说我带我对象吃饭就是随便点，吃不完再说，得大方，哈哈、其实有的时候也得量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说，但是有的时候你跟女生太斤斤计较的话，多多少这个我觉得有点，确实有点降好感。
1: 嗯、对，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说我讨厌比较看重利益的吧，
0: 看重利益
1: 就是谁对他有利就跟谁玩，然后谁跟他没利就完全不搭理他了
0: 啊。那你这样的话生活当中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啊啊、那不就不是闺蜜，都全是敌蜜啊。
1: 他不搭理你太好了
0: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情谊得在、有的时候你得有几个那种能交心的朋友，全是看重利益的话，全是看以后能不能帮上我的话，我觉得生活当中缺少一些说真心话的人。
1: 来吧，再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啊，这位朋友大宅男，说给他帮忙一个谢字儿都没有
0: 啊，那确实不太懂这种人情世故啊。
1: 对，你得说谢谢的嘛。
0: 对，有的时候你请别人帮忙的时候，你也不能再起那种以那种命令式的口气啊，能不能帮我个什么忙啊，有个事什么事啊，
1: 尊重都是互相的嘛。
0: 对，多多少商量着来，你是一个谢字没有，这说明他情商确实也不高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月说的，我觉得这点说的特别好啊。背后嚼舌根子啊，就挺败好感的。背后嚼舌根子就是议论别人呗，讨论。那你这么说的话，其实说实话啊，我一直脑海当中啊想起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经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叫做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多想想自己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啊，关键还有是别人就是说这个人的时候啊，你多多少少应承，要跟人一起嚼完之后啊，可能到时候他就给你倒话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西瓜说的，生活当中损害我利益的人，我觉得挺败好感。哎，这都不是败好感了，
1: 不是损害你利，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
0: 飞鸿展翅也说啊，说哭穷的啊，算计的。
1: 这个我觉得哭穷还好，
0: 哭穷
1: 算计我也不喜欢。
0: 对，你哭穷有一点说的嘛，你不能在你这个朋友之间你太炫富了啊，你过得太好，朋友多少也嫉妒啊。朋友可以过得好，但不能过得比我好，这不是网上经典语录吗？
1: 继续来刷新后台，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还有这位朋友小瓶盖啊，说到了说经常已读不回，高高在上。
0: 已读不回，
1: 他有可能是忘了
0: 哦，
1: 因为我经常已读不回，有的时候是忘了，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啊，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啊，解释，我听听你的解释。
1: 他有时候特别注重你的这个信息，就比如你给他发了条信息，他想跟你继续聊下去，他又特别害怕自己敷衍的一回复，就是你俩的聊天就戛然而止了
0: 啊，
1: 他就想着我一定要给你想一个
0: 惊天大梗啊，
1: 就是跟逗你乐，
0: 给你抖个包袱啊，
1: 对，然后他就想了怎么回复呢？想着想着，然后。

0: 领导就让他干了个别的事儿，
1: 嗯，
0: 他就忘了这茬了。
1: 哎呀，
0: 还是不重要、
1: 啊，还是不说。越解释，我跟你说，越描越黑啊！人现在啊，所有的这种聊天软件当中啊，
0: 嗯，
1: 就有那种帮你聊的那种功能。
0: 哦，
1: 你有见过吗？就是比如说人给你发一条留言，
0: 对对对，
1: 你不知道怎么回，
0: 对对对对，
1: 人家旁边有个放大镜，一点之后他会给你好几个那种。
0: 那多没意思呀！那就是你跟机器人聊好了呀，
1: 哦、
0: 跟豆包聊好了呀。
1: 不是，关键是你可以选择给他回哪句回复。
0: 他们说，就是前两天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毒鸡汤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你跟一个男生聊天，
1: 嗯，
0: 哎，就是你们俩聊得特别开心，
1: 嗯，
0: 就是你来我往的，你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1: 嗯，
0: 他不一定适合你。他说正常的男生跟女生，你刚认识的聊天就是有点什么呢？
1: 对、
0: 他聊一会儿吧，你跟他聊一会儿，你就有点烦他。
1: 哦、
0: 然后但是吧，也还能继续聊下去。他说这个是两个人刚认识，就是最适合的这个状态了，就是最对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这种熟悉的感觉，你跟这个人熟了之后啊，慢慢他怎么聊啊，你也就不会想着说给他什么惊天大梗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他直接就说了匿名，因为看到他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啊，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他说他最近啊就遇到一个问题，他一定要吐槽一下。他说请人吃饭，然后呢问对方想吃啥的时候，对方说吃点贵的。
0: 嗯，开玩笑的吧、
1: 我不知道人到底是你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开玩笑的话啊，我觉得不必那么上心、
0: 嗯、
1: 如果说他真的说吃点贵的话啊，点的时候点菜，朋友请你吃饭的时候点菜，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人之前啊，我看很多餐桌礼仪，比如说请客这个人、点了一个比如说88块钱的羊排啊、点了88块钱的什么鱼啊，你点的菜就不能再比人家88块钱贵了，这就叫盖了帽了、有的比如说人点了个88，你再点一个159的啊，这多多少少就显得不礼貌了。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

0: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赤壁奇说了，你们一天放的这都啥歌都没听过，来我们这儿长见识来了，是不是啊？疯狂外星人嘛，没听过。走过几回南呐，闯过几回北啊，
1: 就是要放一些你听没听过的。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在话题环节当中啊，跟大家聊一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啊，
1: 对，
0: 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的哪些行为让你和朋友相处起来啊，觉得这个人好感度暴跌了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庸人怎么说的啊，没有自知之明的人特别败好感。你说我这么帅这么有钱的人和他做朋友，他觉得我在巴结他，我就觉得啊他没有自知之明，特别败好感。我就得说说你身边那些伙计们啊，我就
1: 庸人，如果有个人天天让你安排一下，你觉得败好感吗？
0: 不败好感啊，主要是最近啊，我都想安排他一下子，为什么呢？就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庸人啊，这在这个大 A 里面闯的，我都觉得心酸。
1: 听见随心记说到说，听着这首《葱之歌》
0: 啊，
1: 总觉得是佳佳唱的。
0: 这是《葱之歌》吗？
1: 这是这首歌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先匿名吧啊，他说我那亲戚相。亲
1: 啊，
0: 男方呢给女方买的吃的穿的喝的啊，完了女方呢说花钱买的这些东西可别给家里人说啊。
1: 哦，我大概明白是怎么个回事了，
0: 嗯，
1: 是因为肯定家里人交代了。你可别让人家给你吃买吃的喝的穿的那个东西，别让人花钱啊！但是吧，这女孩她可能也还想要，然后她又害怕家里人说她，她就只能这样了。
0: 这有一个这个说，
1: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
0: 说出来不太好听的成语，这不就叫又当又立吗？
1: 白条，
0: 你又想要又不让人说，你这多多少，这不就是谈恋爱不公开吗？这不就是啊？
1: 渣女。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人这个还有一种词啊，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叫捞你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蜻蜓就说的借钱的，动不动在人面前开 H 枪的啊，开黄腔的，
1: 这个确实挺败好感的。
0: 哎，对，尤其是在女生面前啊，不是那种处得跟哥们儿一样，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哪怕处得跟哥们儿一样，你在别人看起来，你这多多少少这个行为也挺下头的啊。他说所有不尊重这个女性的行为，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啊，还列举了很多啊，电梯抽烟的啊，
1: 贬低女性的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个夜市啊，在酒桌就夜市摊儿啊、地摊上听到。比较多一些，是吧？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看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准就说的说随地吐痰，还有在夜市的时候就随地那个大小的光膀子的啊，这种我觉得当然你的不是不可能是你朋友啊，但凡是你朋友的话你可能就直接跟他说了。
1: 就是说实话啊，就是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就之前真的会觉得可能像大家说的很多事情啊，也确实挺能触到我雷区的。我就觉得这样确实也不礼貌。显得情商不高。现在我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想明白了，只要他心不坏，他有些事情他可能确实是无意的，那有的人他可能就真的是故意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心不坏，就是一些无意的事情，我觉得现在都开始慢慢能包容了，以前就真的包容不了一点。
0: 哦，就是说以前世界里面就是非黑即白的，
1: 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哪怕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他也不可能完全达到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三观一致。
1: 对，他有时候不小心触到你的雷区，是因为个人的主观意识不一样，
0: 对，
1: 从小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对于有些事情对他来说，他真的是觉得无所谓的，
0: 对对对，
1: 他没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合适的事情。
0: 是啊，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就是相处的时间还不够长，相处的时间长之后，因为某一件事争吵过后啊，他如果还是在乎你的话，或者这个朋友之间啊，他觉得你还是他最重要的朋友的话，也会跟你来和解。
1: 对对，以前我可能就是真的会觉得别人那样对我，我觉得不开心。现在我就会尝试性的跟他沟通。我就会说的相对来说比较直接，但是没有那么的伤人。就把大概把我的感受给他传递。

0: 地道，
1: 对，
0: 哎，会发现有的人他就真的就可能以后就不这样了，
1: 嗯，
0: 然后但是有的人依旧还那样的就不跟他玩了。
1: 来看一下杰的平方说了啊，我生活当中最讨厌是那种说了到说了做不到的人啊，要不然就别说。
0: 哦嗯
1: 啊，
0: 他有可能就是当时跟你说的时候是真的想做到，
1: 嗯，
0: 但是后来可能真的实力达不到。
1: 我问一下，
0: 不负责。
1: 哦、我还讨厌那骑电动车带人的啊，我讨厌骑小蓝后面还在带一个人的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是在这里互动吗？这次保留着小号吧。
1: 嗯看着想啊，还有这位好朋友赤皮奇说，今天话题是什么呀？我们都快聊完了啊，都快进入到梗王环节了。你们
0: 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
1: 嗯，
0: 就别人做什么会让你觉得挺败好感的
1: 啊？你看杰的平方说了，那不算，一听就是客套啊。
0: 哦，就是那种信誓旦旦答应你了的，但是没做到的。
1: 就比如杰的平方跟他说，哎呀，今天请你吃个饭，兄弟有个难事啊，想跟你借上2亿啊，你能不能借我一下？人朋友说能行，明天我这砸锅卖铁给你筹2亿。嗯，这种行为算说到做不到的人，
0: 算。对，这不是逗人吗？逗人乐吗？
1: 对，关键是个资金量，一般人也交不到这样的朋友啊。
0: 心若浅说乱给别人起外号
1: 啊，
0: 哦，大家听着啊，
1: 像话吗？这都这个精准都精准的瞄准我的这是啊，
0: 给人那个同事起大鼻子哥什么的。
1: 那是我挤的嘛，真是我挤的嘛啊！讨厌啊！还有这赤壁杰还说了，认真你就输了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5: 啊，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1: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周二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是小黄啊。我想问一下小黄今天在不在，建议你改一个名字啊。你这小黄啊大黄啊听起来总感觉不像一个。
0: 像小动物。
1: 不像个人名。

0: 看一
1: 哦，
0: 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有人啊推门哈啦啦啦啦啦啦进来说，你哭得挺有感情的，请问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乐队啊？我们乐队有活动的时候啊，你只负责哭就行了，还有钱拿，还有饭吃。
0: 你等会儿，你们这是乐队吗？
1: 我觉得这搞笑的点就在你们这是乐队吗？你们是走活的团队呀，这是。
0: 啊。
1: 2026年8月27号，颁发2026年8月25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25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兰兰。
0: 恭喜！
1: 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乔安给出的，这个时候啊，有人推门进来，直接啊给小黄按下了切歌键啊。也有月给出的，这个时候呢，有人推门进来说：“你能别唱了吗？我去给你对象追回来行吗？你别唱啦。”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保洁阿姨推开门说：“你唱的是啥呀？鬼哭狼嚎的，我还以为谁那是谁今天出殡呢啊？有吗？”有的话给我，我给你现场指挥，跪起，跪起，退下。哎，今天这个节说起来怪瘆得慌啊！还有赤壁奇给出的，
2: 服务员进来说，还有10分钟就到时间了，你还续费吗？不续费就准备收尾，唱《难忘今宵》撤退吧。
0: 还挺生活的
1: 啊！老板，再给我加一桶泡面啊！再给我开一台机啊！
0: 再给我来份小龙虾。
1: 也有星离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有人推门进来说：“老板，给你送了一碗忘情牛肉面。”
0: 给你一杯忘情水。
1: 忘情牛不是这么唱的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兰兰。谁能想到啊，人家伤心唱点情歌，结果呢还给自己找到了工作，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兰兰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兰兰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一下她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兰兰的爸爸
1: 哦
0: 是总兰兰的男朋友。他的爸爸是总裁，
1: 哎呦，
0: 但是呢，
1: 掌握着十几亿的资金流转呢。
0: 但是呢，兰兰的男朋友啊，不靠他爸爸
1: 啊，自己创业，
0: 非得要自己创业。
1: 哎呦，就怕富二代创业呀。
0: 兰兰呢，很是佩服她的男朋友，
1: 真厉害呀，
0: 陪他一起摆摊儿，一起吃苦。
1: 是。
0: 后来呀，他俩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
1: 你看，就怕富二代摆摊创业呀。
0: 看着骨瘦如柴的兰兰，男朋友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了啊，这还是道爱情题啊。只要您造的梗的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0: 还是一道爱情世俗题。再来分享一遍啊，请听题。
1: 叮咚。
0: 兰兰男朋友的爸爸是总裁。
1: 哎呦，贼拉棒公司，掌握着十几亿资金的流转呢。
0: 但是呢，男朋友不靠他爸。
1: 哦。
0: 偏要自己创业，
1: 你看啊，怪有骨气的啊。
0: 兰兰就很佩服她的男朋友，就觉得有本事，陪他一起摆摊儿，
1: 摆摊儿，
0: 一起吃苦。
1: 你看看啊，
0: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俩穷的呀，连饭都吃不起了。
1: 你看看，就怕这富二代创业呀这创业没创成，把自己还饿个半死。
0: 看着骨瘦如柴的兰兰，骨瘦如柴的兰兰的男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的方式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理解。

0: 些。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懒懒。
1: 嗯，懒懒男朋友的爸爸是总裁，
0: 是贼拉棒公司的总裁 CEO 啊。
1: 但是懒懒呢，从来不靠爸爸，
0: 哎，靠自己，
1: 也不靠男朋友
0: 啊，
1: 男朋友也不靠男朋友的爸爸，
0: 谁都不靠呗啊，都是独立的个体啊，
1: 就自己创业嘛，
0: 自己创业。
1: 懒懒呢也很佩服自己的男朋友，
0: 嗯，
1: 就陪男朋友一起摆摊儿，
0: 哎，摆摊儿啊，卖个烤肠 啊，卖个哎，卖个。嗯，烤冷面呐、啊，卖个鸡蛋灌饼啊。
1: 终于在他们两个不懈的努力下，
0: 嗯，
1: 他俩穷的呀，连饭都吃不起了。
0: 嚯、哦，进货了嘛？
1: 看着骨瘦如柴的懒懒，
0: 嗯，
1: 男朋友，
0: 嗯，肯定是因为你骨瘦如柴，让别人觉得咱们这个做的鸡蛋灌饼都不好吃。
1: 嗯、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来吧，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先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庸人怎么说的？
1: 嗯，
0: 男朋友说啊，咱俩不合适。这么点小生意咱俩打伙啊都能干赔喽，以后我继承我爸那么大的家产，那不得赔的更多呀。完全也是靠你自己赔的，人家陪你吃苦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
1: 对啊，
0: 那完全都是你自己倒腾光的嘛。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
1: 嗯，
0: 懒懒说，给你干点活，
1: 给你找点活干
0: 啊，给你找点活干，
1: 去装潢公司刮，你看这很运程，去装潢公司刮腻子。
0: 装潢公司为啥呢？
1: 他打粉底打的匀吧。
0: 啊，我还以为从这个摇摇头没烦恼的职业角度来说呢。来看一下宝宝饿了说，今天的歌谁选的好听，我喜欢听，爱听。
1: 嗯，这多宝驴的小号吧。
0: 我也觉得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所有这种小狗表情的这个头像啊，都像是多宝驴的小号啊。
1: 还有那种比较小社会人的那种。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有日子没见了啊，张了个册怎么说的 啊，这个时候懒懒的男朋友说道，不用慌啊，用你的身份证借点网贷，我养你。
1: 摇摇头
0: 像话吗？给你准备了30万现金啊，存在放某袋上了啊，只要你点点头摇摇头就可以取出来了。
1: 来看一下一万种借口说，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懒懒的男朋友摸了摸自己200多斤的肚子，
0: 这是猪啊。肚子就

0: 哎，得轻很正常嘛，不至于不至于啊。
1: 肚子就200斤呢啊、嗯！
0: 关键是你这，嗯，人家是骨瘦如柴的，你200多斤，
1: 真是肥了自己了啊！啊，也可能就是嘛啊，摆摊嘛，卖不出去的自己就吃了呗啊。
0: 那兰兰为啥不吃呢？
1: 啊，可能确实做的不好吃。摸了摸自己200斤的肚子，回家继承财家业去了。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老九说到了说，于是呢，兰兰的男朋友换了一个胖女友继续摆摊。
1: 这是重点吗？
0: 你是真爱摆摊啊，
1: 你还不如换块招牌呢。
0: 是爱创业啊，
1: 换一个胖女朋友显得这个更好吃是吗？
0: 啊，
1: 来看一下佣人第二个梗，两个人八字不合，同样的操作换个人他就能挣钱，
0: 反正自己没问题
1: 啊，
0: 嗯，自己没问题，
1: 那
0: 就是八字呀、风水呀、时运的问题，
1: 这就是遇到问题最先甩锅的人嘛啊、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全部都找别人的原因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1: 嗯，无效无伤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懒懒的男朋友啊，在他脚下压了块石头，把他被风吹跑了，你还不如拴根绳呢啊！
0: 拴根绳不礼貌
1: 不啊？
0: 你拴根绳像话吗？
1: 我不是，我意思是，
0: 你上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拴根绳拴话筒上。像话吗？
1: 我是这个意思，拴根绳他就可以飘起来了，然后他就可以举个招牌在那儿啊，招牌烤冷面，招牌烤冷面啊，这也是一种宣传嘛。
0: 哎呀，得亏兰兰没跟佳佳摆摊啊。
1: 像话吗？跟我摆摊的早都致富了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哦，小胖说到了说、于是他们决定不在高速入口附近卖酒了。
1: 摆摊卖酒啊？
0: 你这高速入口摆摊卖酒
1: 啊？
0: 你这生意选的，怪不得你骨瘦如柴。
1: 你这样啊，你在查酒驾的那个附近卖酒啊。
0: 哎，你还别说，真是一个好办法。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小胖的第二个梗啊、这个时候呢，只见懒懒的男朋友啊，给懒懒裁了。
0: 总裁人呐、总裁是这么来的呀，
1: 给人裁了像话吗啊，你是给人裁的话，你就想问一下啊，你给人家 N 加一吗？
0: 给吧，或者就是那个什么，给他发极低的工资逼、他走。
1: 我现在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他这个店儿啊，有的时候啊就是缺乏宣传啊，你得到人流量大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的啊，你给他放拿根绳放到天上，然后在那拿个招牌
0: 放天上。
1: 有亮点，我那会儿我真的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你看，不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那些做小吃摊的，他可以把热气卖那个氢气球的结合起来，在这边啊挂氢气球，在那卖氢气球，然后别人就会看，哎呦，那有一排氢气球会走进你这个店，然后来看你这个店卖的什么，宣传很重要。我那天在那个宇都公园买烤肠的时候，恭喜要吃烤肠，我在纠结这么多卖这个淀粉肠，我去哪一家呢？有一家他有立了一个大大的那个淀粉肠，我说你这家感觉正宗，
0: 感觉有点实力是吧？
1: 对，就吸引了
0: 我，不会掺假、
1: 我就去他那儿买的那个淀粉肠，所以说这个招牌啊很重要，
0: 都已经骨瘦如柴了，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1: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2: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0: 佣人还是懂一些人情世故的啊。这个时候呢，懒懒的男朋友啊，决定这个生意不好干，就把他爸的全部资产呢给了下班乐，让两位主播啊在广播上多宣传宣传他的这个烤冷面店。
1: 嗯，
0: 你看看，佣人还是懂点人情世故的。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啊，佣人你就行动起来，就努力把你们家的那个往我们这儿移一移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跟各位好朋友们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从事娃哈哈代理工作的老许许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和我们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的头像是一个屁的1729，这个瓜腻子非常在行的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准备好了，哈哈，等待着分享给各位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

0: 聊出来了啊！这李雷和韩梅梅是哪个版本英语教材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人教版还是新课标版呢？等到时候婷婷出一版教材啊，主人公呢就是阿彪和诸葛钢蛋。
1: 这太拗口了，你得找那种小朋友可以朗朗上口的
0: 啊。
1: 嗯，比如说恭喜呀、
0: 啊，起子听着就喜庆啊。李雷和韩梅梅是哪个版本英语教材的主人公呢？是人教版还是新课标版呢？人教版还是新课标版呢？
1: 嗯，答对的一半一半啊。
0: 嗯，来吧啊，大家想一想，我说了我没有见过李雷和韩梅梅，我觉得是新课标版啊。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孙思邈和华佗，这都是古代的神医呀 啊。那孙思邈比华佗长寿吗？是还是不是呢？
1: 哦，就是意思是孙思邈比华佗，孙思邈更长寿一些，对不对？
0: 嗯
1: 嗯，是是还是不是呢？
0: 嗯，应该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时候啊，啊，孙思邈比华佗长寿，对还是错呢？
1: 嗯，他但是他当时提出那个意见，确实是，要是我也不相信。
0: 对，中医嘛，采用了西医的疗法啊。嗯，
1: 孙思邈比华佗长寿吗？是还是不是呢？
0: 嗯。孙思邈比华佗长寿啊，是还是不是呢？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这道送分题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是哪位政治人物为庆贺母亲大寿所写的？
0: 嗯，
1: 是慈禧太后还是李鸿章？
0: 嗯，
1: 可怜天下父母心是清朝哪位政治人物为庆贺母亲大寿所写的？
0: 嗯，
1: 是慈禧太后还是李鸿章？
0: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是清朝哪位政治人物为了庆贺母亲大寿写的呢？是慈禧还是李鸿章呢？
1: 嗯，
0: 嗯，有人答对了。接下来第四道题，东北话，我儿子啊在班里是打狼的。
1: 嚯，
0: 打狼代表什么意思呢？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呢？
1: 哦，我儿子在班里是打狼的。
0: 嗯，
1: 那么打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哎，
1: 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
0: 东北话翻译，我儿子在班里是打狼的啊，打狼代表什么意思呢？是第一名啊还是最后一名啊？我儿子在班里是打狼的，嗯，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呢？哎啊，看来海州专线还比较精通东北话啊。来吧啊，也答对了啊。接下来最后一道题，
1: 嗯，
0: 惠普的两位创始人当初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谁的名字放在正面的啊？
1: 哦，
0: 是扔硬币还是抽扑克呢？
1: 嗯，呵呵，惠普的两位创始人当初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谁的名字放在正面？
0: 哦，
1: 是扔硬币，
0: 嗯，
1: 还是抽扑克牌？
0: 哦，哦，惠普两位创始人叫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
1: 嗯，
0: 哦，戴尔，惠普啊。惠普的两位创始人当初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谁的名字放在正面的呢？是抛硬币还是抽扑克呢？
1: 你换成加加加，我才播不管，我就要放前面。凭啥呀？
0: 因为就是都说了嘛，家庭这是一个词儿，停家这是什么玩意儿？
1: 不是一个词儿。
0: 来吧，五道题的题目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放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嗨，下班了。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
0: 李磊、韩妹妹啊，是哪个版本的英语教材中的主人公呢？
1: 居然是人教版。
0: 人教版啊。
1: 对，李磊呢，最早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的初中英语教科书里的人物。
0: 嗯。
1: 本名呢是李磊。
0: 李磊啊。
1: 搭档韩妹妹。啊、承载着80后、90后的学生回忆。
0: 嗯，那我就是00后，我00后我们当时学的是新课标了都啊。
1: 你们叫啥？
0: 汤Sam
1: 啊。Sam 和。
0: Sam 和忘了啊。
1: 旺仔
0: 来吧，第二道题，孙思邈比华佗长寿，对还是不对呢？
1: 是的，
0: 正确的啊。孙思邈呢、嗯、又被译为叫做
1: 药王
0: 啊，是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呢尊称为药王。在隋开皇元年、嗯、孙思邈呢隐居陕西终南山中、
1: 嗯、
0: 他呢是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的积累走访并记录，终于完成了千金药方。唐初的时候呢，孙思邈啊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啊显庆四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叫做唐心本草，在永淳元年，在682年的时候与世长辞。
1: 对，华佗呢是这个安徽亳州人，
0: 嗯，
1: 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被称为是建安三神医之一，
0: 嗯，
1: 是中国古代四大名中医之一，
0: 嗯，
1: 被后人呢称为是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0: 嗯，
1: 是中国最早开始进行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医生。
0: 没错，
1: 华佗医生呢也是行医各地，声誉颇著啊，在医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精通内外妇而针灸各科、
0: 嗯、
1: 对外科呢是尤为的擅长、
0: 嗯、
1: 发明了麻沸散用来辅助外科手术，晚年呢是因为遭到了曹操的怀疑、
0: 嗯、
1: 下狱被拷问之死，
0: 是
1: 所著医书呢也已经丢失了。
0: 哎，当时曹操不是头痛

0: 头痛嘛，偏头痛啊、找华佗来治。华佗说，把脑袋这个切开之后呢，嘎一刀就好了啊。
1: 你这么别人听也害怕。
0: 对，当年那个曹操一听啊，这不是明显要害我呢吗？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可怜天下父母心是清朝哪位政治人物为了庆贺母亲大寿所写的呢？
1: 正确答案是慈禧太后。
0: 是啊，
1: 他呢是出自于祝母寿诗。
0: 祝母寿诗
1: 是慈禧太后为母亲富察氏所作的一首诗。
0: 嗯，
1: 慈禧母亲六十大寿的时候呢，紫禁城啊虽然距离他母亲的这个宅邸咫尺之遥、但是慈禧呢却无法去参加母亲的大寿、便作词写下一幅书法。其中的诗句呢是旦竭心力终未子，
0: 可
1: 怜天下父母心。
0: 第四题，东北话当中，我儿子在班里是打狼的，打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最后一名啊。
1: 听起来挺厉害，但是是最后一名啊。
0: 对，打狼呢在方言当中啊直接对应落后或者说是最后一名，常用于啊描述竞争啊比赛当中的末位状态。例如啊某次考试当中成绩垫底就被称为打狼啊。来吧，最后一道题，惠普的两位创始人当初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谁的名字放在正面的呢？
1: 正确答案是扔硬币。
0: 扔硬币啊、在1939年1月1号，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正式成立公司前呢，是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谁的名字啊放在前面。结果呢，休利特赢了，所以呢，公司啊就叫做 Hulita Procard 啊，
1: 惠就是休利特里，
0: 而不是这个 Procard。Card 惠惠利特啊，这个看似随意的决定、
1: HP 还是 PH？
0: 对，PH 听起来像血条啊，后来呢成为了硅谷啊平等合作精神的象征。
1: 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0: 没错，最后的时间啊，还是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啊。
1: 是的，它的位置呢是在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也是特别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及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同时呢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听友的专属福利。凡是收听我们节目到店住宿的朋友，首先第一，您告诉他是我们1019的粉丝，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呢，房太空闲的时候可以免费升高一档房型。第三，常规呢是中午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城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0: 没错啊，如果说近期啊要来运城玩的，还有很多啊送孩子来上大学的啊，可以考虑一下御上园智能酒店。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慢。

0: 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正行驶在路上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这里来签到打卡咯。宝宝饿了就说，陆队长来一首刚好遇见你，谢谢。妥了，安排，但是要给我点时间了，因为现在是我们的节目内容。这样吧，在我们8:30的时候，我在这里等你，这首歌在这里等你好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是这样一件事儿，就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一个刚中考完的15岁的男孩，因为每天熬夜玩手机，只睡4-5个小时，最后呢和母亲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甚至打伤了母亲啊，导致母亲的手臂有越远，你越急他越不在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的确也是啊，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自己的宝贝，自己的孩子总是说，妈妈能不能陪我玩一会儿呢？结果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跟小时候的那个宝贝简直是判若两人。到了青春期，他们会说，妈妈你不要来烦我好吗，能不能给我点自己的空间。各位家长，此刻你正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你们孩子也是这种状态呢？所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青春期叛逆期，我们该如何和孩子和平相处呢？如果你真的很感兴趣的话，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锁定 FM 109，让爱回家。我是1019陆队长，我们稍后见。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

0: 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剧的夜色拉开帷幕，城市的喧嚣还没有褪去，但躁动的节奏已经悄然响起。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很多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各位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或者想要听到

0: 你的耳朵最想捕捉到的那个节奏和音乐，都可以在后台一同来点歌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那很多人记住它呢，是因为开头非常利落的鼓点和那句朗朗上口的嘿、hey, 你是我的宝贝。这首歌呢没有婉转的铺垫了，用这种强劲的电子律动把夜晚的心动欢聚松弛感直接拉满了。我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袁之老师，因为我觉得夜晚这个时刻去上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好吗？虽然都是在工作。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有朋友说，露露能不能再次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那首月半弯呢？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在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分享。当然这一时刻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其实啊，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期通常他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从十到十二岁左右开始啊，在十二岁到十六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父母眼中的青春期的孩子呢，会有一种什么样的错觉？哦，我是不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简直啊，真是翅膀硬了是吧？在这期间呢，孩子可能会用种种行为推开父母，练习独立。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会表现得不可理喻，而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就藏在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呢？据说在孩子的大脑里啊，有两套和情绪行为控制密切相关的系统，杏仁核等等这些脑区，它呢负责快速感知情绪和威胁，而前额叶相关的网络呢就负责判断后果，控制冲动。那青春期的时候啊，这两套系统其实并不同步的，情绪和奖赏系统已经非常活跃，但前额叶呢仍然是在持续发育中。所以啊，十几岁的孩子常常会出现一种状态，就是情绪先到了，但理性还在路上。别人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迅速理解成批评否定，情绪一上来话就冲出口，等冷静下来的时候自己又非常的后悔。比如说他有一些情况啊，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家长可能会说别玩手机了，写完作业早点睡啊，结果孩子听到的是什么？一天天就知道玩手机，能不能学点习？那与此同时呢，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奖赏系统也更加的敏感一些。简单来说呢，那些能带来成就感、被认可感的事情，对他们的吸引力会更强。
1: 你是星空里的，
0: 而自己做决定啊，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奖励体验。所以当孩子终于觉得这件事情我能自己做主喽，这样的时刻他们会获得非常强的满足感。反过来，如果父母总是替他做决定，如果父母总是替他强行控制，他就更觉得自己的自主权被夺走了，从而呢产生抵触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啊，青春期孩子反抗他的不是父母，反抗的是什么呢？反抗的是什么都不能自己说了算。所以啊，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到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的行为。如果你家的孩子正在青春期，也希望各位可以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同来聊一聊，一同来分享一下。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

0: 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要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期的20: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晚上好，这里是让爱回家，也希望各位节目在互动的时候能看到很多听友在后台留言，谢谢你们的互动，也谢谢你们的陪伴了。今天晚上呢，将会有露露的声音来带领各位感受到我们这样一个夜晚的美好。当然啊，刚才在上班来的路上呢，突然看到今天晚上月亮真的太远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此刻在我们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希望各位抬头望月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就是

12岁到16岁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叛逆，会让很多家长有点理解不了，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么多不可理喻的行为以及情绪呢？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很多时候家长就会说，哎呦，孩子太叛逆了，真的管不了。但孩子会说什么呢？我的爸妈真太不懂我了。我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国20000多个初中生家庭调查发现了，超过8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亲子冲突，50.39%的初中生认为和父母沟通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不理解我。真正让青春期亲子关系越来越僵硬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突然叛逆，而是孩子越来越需要自主，但是父母呢却仍然在沿用过去的控制和沟通方式了。研究普遍发现啊，相比高控制低回应的专制型教养，既有明确规则又能给予孩子情感支持和自主空间的教养方式，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减少青春期亲子冲突，帮助孩子形成更好的心理和行为适应了。所以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觉得孩子沟通非常费劲儿的话，有一些高招，有一些小妙招是真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各位家长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来锁定 FM 109，让爱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来感受一下和青春期的孩子如何更好的沟通呢？想知道答案，我们稍后继续精彩分享。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

哎，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9应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让爱回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么一则新闻，15岁男孩沉迷手机对母亲大打出手。问题来了，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呢？刚才又给大家做了一些剖析，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其实从心理学的专家他们认为，根据他们丰富的经验，觉得这虽然是每个家长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或多或少会遇到的困惑，但其实是真的有方法来聊。当然理解啊并不等于纵容，家长需要和孩子明确界限，可以不同意彼此的意见，但是不能相互辱骂。我们可以互相尊重隐私，但是不能隐瞒安全风险。也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此刻都可以拿出你们的记录笔还有小本儿，给它记下来喽。第二招啊，就是少下命令多给选项。北京一个中学实践显示，给孩子2到3个预设的选项，对抗行为直接减少58%。当孩子感受到我的意见被尊重的时候，孩子才愿意合作。就比如说，为什么你们大人天天玩手机，但是不让我玩呢？所以啊，不说不准玩手机，而是约定完成作业之后可以玩20分钟，或者我们把时间攒起来，周末再玩。你选哪种呢？还有一招啊，允许孩子试错，陪伴兜底，在安全边界之内尊重孩子的选择。比如孩子坚持要边听音乐边写作业，家长可以让他试试来看。那如果作业质量下降的话，我们不要说我早就和你说过，我就知道。

会这样。不要这样讲，而是需要和他陪着他来复盘，一起来说一说之后我们怎么做。当然啊，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他要到下面的这些行为也是 OK 的。比如说孩子开始说不要管我，但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就是也许是请相信我呢。各位家长，当孩子开始和父母拉开距离的时候，并不是他不再需要被爱了，而是在学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的时候所谓的爱啊，太多的爱成了阻碍。青春期叛逆期不是父母必须赢过孩子的一场战争，而是一段需要彼此成全的旅程。孩子正在建设一个新的自己，而父母也需要调整角色，少一点批评，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尊重。等孩子走过这段路啊，你会发现那个曾经和你针锋相对的孩子并没有离开你，只是终于长成。

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时间呢到了20:23，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节目的分享，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小小小小的灵感，让我们知道如何和青春期的孩子更好的接触和沟通。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黑夜的20:3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点歌时间。不管你是藏着心事的抒情老歌，还是可以瞬间点燃氛围的动感歌曲，或者说你想送给家人、朋友的专属旋律啊，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发送你想听到的歌曲名称。当然，还有你想说的心里话。各位好，我是你们的中华小曲库露露陆队长。接下来的时刻，你们的每一份听歌心愿我都会尽力的为你安排，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静等大家来进行点歌咯。

0: 来听有所强调，需要再次用耳朵来解锁它的魅力。亲爱的好朋友们，晚间的风慢慢变柔，月光悄悄漫过城市的屋檐，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陈坤在2004年发行的经典情歌《月半弯》，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渗透》里。作为跨界歌坛演员的诚意之作，这首歌录制的半年里，陈坤兼顾拍戏和录音，一遍遍的推翻重唱，用温柔磁性的声线把少年心动的细碎浪漫唱得恰到好处。而这首歌没有浓烈的轰轰烈烈，只有晚风，只有弯月和彼此靠近的忐忑欢喜。一句纷纷扰扰与我无关，道尽了坠入爱意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下两个人的温柔氛围感。歌里藏着的纯粹的心动，是夏夜散步时候低头的害羞，是臂弯相拥的安心，是月光落在爱人脸上时心底忍不住的欢喜。
1: 我带你去看月半弯，
0: 时隔多年再听，依旧会被这份简单的甜蜜击中。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烟火日常当中有人愿意陪你静静的看一场月半弯。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陈坤的《月半弯》，希望各位会喜欢。

0: 了，各位，20:38，接下来的时刻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点歌环节。来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点歌，有朋友说了想要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鼠爱大米》。亲爱的朋友们，当怀旧的旋律轻轻响起的时候，那一句刻在80、90后青春里的歌词，瞬间就可以唤醒我们的记忆。所以接下来要和大家重温的是初代网络神曲的里程碑之作，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
1: 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
0: 这首歌呢，创作于2001年，灵感来自于民间俏皮情话，而创作者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旋律的初稿。最初呢，它的名字叫做《这样爱你》。2004年，借着互联网和彩铃的浪潮，它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创下了单曲月彩铃下载量600万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演唱者也成为了首位登上央视春晚的网络歌手，还被翻译成为英、韩、日等等很多版本，火遍了海外。

而这首歌呢，没有华丽复杂的编曲，没有晦涩难懂的歌词，一句用最朴素直说到那份简单纯粹的心动。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首经典的老歌《老鼠爱大米》。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

0: 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

爱诗的20:4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你们的鲁鲁鲁队长。读报也说啊，来一首温柔，谢谢，来一首温柔。

0: 好的，稍后的时间跟你来分享这首歌曲。
1: 点亮光
0: 来看到金兆说了，你有你的风格，突然严肃的讲心理还有点不适应呢。
1: 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near, even in the storm I feel no fear。
0: 今天这个状态啊，想说人嘛总是有安静的时候，而且换一个状态来营业是不是还挺新鲜的呀？想问一下各位朋友，风格是多样的，安静是我，活泼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慢慢适应一下吧。各位，这里是让爱回家，当然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点歌环节。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如果此刻你正希望可以来通过一首歌来释放你的情绪，不管是让人戳心的情歌，还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流行歌曲，再或者是

0: 是曾经可以代表你青春时期那个所谓的人，或者所谓的白月光。任何一首歌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让中华小曲库露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好吗？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当它的钢琴前奏轻轻响起来的时候，可以一瞬间就把我们拉回那些关于等待、关于缘分的青春岁月。的确，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孙燕姿的传奇经典《遇见》。
1: 听见冬天的离开，
0: 这首歌呢是2003年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收录在专辑《The Moment》当中。作曲人林一峰读完吉米的绘本，用十几分钟就写了这段温柔的旋律，精准描摹出都市人里我们人们之间不断擦肩而过的孤独和期盼。而孙燕姿也用她干净克制的声线，没有浓烈的煽情，轻声唱出藏在心底的期待。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写照。我们在人潮里独行，经历错过和遗憾，却依然相信总会有这么一场不期而遇，会是生命里最美丽的意外。甚至时隔多年再听，依旧可以被这份温柔治愈。原来所有的等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接下来的时刻，就让我们静静一起来聆听这首《遇见》，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歌声当中遇到美好。

0: 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音乐声当中，让你们一定会知道，在每天你们回家的路上，有一颗最亮的星星一直在陪伴着你们。当然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早点回家好吗？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了。北京时间呢20:57，感谢今天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让回家，让你回家，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各位晚安。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

0: 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愿意。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1: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2: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3: 我们不想被打扰。
4: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

0: 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一零一九，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

咋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茫茫

0: 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

0: 碘肥茶酵素等。此外，对乙酰氨基酚、他汀类降脂药、非甾体抗炎药也是常见诱因。药物摄入到发生肝损伤会有一定时间，一般为1周到3个月。发现指标异常后，第一步是停用可疑药物。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的人群不能擅自停药，应咨询医生调整方案，不可盲目自行服用保肝药，有时保肝药也可能是伤肝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现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由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姑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现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现在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和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现在都是一切正常。绕城高速这块来重点关注一下，是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是比较的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那如果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一起了解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
1: 今天呢，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这个小雨出现啊，但是早晚呢就比较的凉爽一些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8度。渭南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1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8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嗨，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8月28号了哈，全国中小学生呢普遍在8月30号到31号报到，9月1号呢正式上课，暑假余额啊只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啊，让焦虑呢集中爆发。缓解开学综合征有哪些小妙招呢？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那么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社会化陪同就医能干啥不能干啥，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哈，来关注一下事，说到了主播哈，美好的周五如约而至哈，熬过今天我们就迎来休息日了，愿今天工作顺顺利利，少点忙碌，多点轻松，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周末时光。
0: 早上好，冉冉不凡说到了周五早上好。

0: 开始搬砖了哈，猜猜这两张图片是什么？
1: 是哪儿？
0: 哦，是哪儿呀？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0: 两架桥，哪里桥？下川立交桥。
1: 这后台反应的速度有点慢哈，我猜是这个顺地桥吗？还说是在这个河东东街的这座桥。
0: 来关注一下哈，其他听友的留言哈。起雾说到运城北到运城东的绕城高速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哈，但是如果说您继续往平雾这块的话，是不能够通行哈。
0: 对，就看你是往哪里走啊。北到运城东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今天牛马只吃草不搬砖啊，早上跑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哈。 啊确实这个是应该是在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中元节啊，
1: 对，
0: 昨天晚上中元节啊。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朋友哈，无极变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还有盐湖大爱无疆也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伟老师陈鑫老师周五早上好，来打卡打卡啊，
0: 早上好。
1: 大家伙儿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原来不凡说南北区桥下啊，下川立交嘛，南北区桥下啊。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北京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双 S 想张了哈，这的确是张最近干嘛去了？这几周都没来呀。
5: 可能哦，确实哈，有一段时间了，
4: 一段时间没看到了、啊。
5: 是不是店里挺忙嘛？还是最近把我们给忘了啊？
4: 最近不打卡了啊。哎，来关注一下雨夜说，早上好啊，早上想去中心医院做检查，哪里停车比较方便呢？
5: 对，除非你去的早，或者是的话，你直接停到这个体育公园。
4: 体育馆啊，体育公园这块。
5: 对，体育馆、体育公园这边都是挺方便的。你如果说停的体育公园的话，它这个下边停的比较远的话，它是有这个代步车可以免费给你送到这个医院啊。
4: 还有是说，你们俩
5: 今周末值班
4: 吗？值班嘛，要是不直播哈、啊，不值班的话可以放松心情。上周刚值过班啊，
5: 对，
4: 上周刚值过。
5: 应该是我俩可以歇两周，然后继续来值班啊。
4: 1729说到了，现在还有文具刺客吗？去年买了2支笔，给老板100块钱，老板说钱不够啊，原来一支笔就要59块钱。
5: 这什么笔啊？一支笔50多块钱。
4: 哎，的确是，最近呢就是快开学了，给孩子们又开始买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具啊。
5: 对，
4: 大家买文具，准备文具，你像我今天就计划买一些这书皮。
5: 嗯，
4: 因为开学之后
5: 第一医院是第一医院
4: 中心啊。
5: 对，好像很多人去坐这个高铁的话，把车都会停到这个第一医院那边，就近嘛，是吧、嗯、想省个这个停车费哈。
4: 好，就来说一说吧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8月28号了啊。今天8月28号马上要开学了，就相当于今天再过个周末嘛，下周二就到了9月1号，然后很多学校差不多就是8月30号到31号来报到，9月1号呢正式开学。
5: 是，
4: 孩子们这两天有没有在你耳边叨叨啊、哦？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
5: 就反而是没有写完作业的，这两天在疯狂补作业哈。这两天的这个心情哈，确实让孩子们哈很难耐啊。
4: 是啊，所以说怎么样来缓解这个开学综合征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王医生，
7: 调整方法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4种方法。第一，作息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阶梯式的这种早起的方法，比如我们比暑假期间的这个早起或者早睡每天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让它逐渐回归到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第二，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在开学前他势必会有这种不想去上学的这种心态，我们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这种不太想去上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仔细的询问孩子，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上学有压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可以让他画出来，让他画画。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种画画的天赋，可以画出他的这种情绪，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沟通他的这种情绪，从而去理解、去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第三，就是我们任务的这个分解。我们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可能在完成作业上会比较拖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来任务分解。最后一个就是增加这种仪式感，比如开学前带我们的孩子去买新书包、新文具，买一些新衣服，哎，这种增加仪式的感觉，可以用这些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调整他开学前的这种，
4: 来缓解这样的一些开学综合症。不要说孩子是哎，我不想上学，说你的任务就是上学，你怎么不想上学？那都休了2月了，还不想上学？
5: 对，差不多就是开完学一段时间以后哈、啊，就能进入到这个学习的状态了哈。
4: 是啊。
5: 如果说孩子开了学以后哈、啊，还是闷闷不乐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说是易怒暴躁，这种状态哈、啊、持续多久，家长需要马上去干预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7: 关键的就是我们家长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的影响。如果这个孩子持续的出现躯体不适或者是情绪的不好超过2周， 我们叫重视，他持续的失眠，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头晕头痛恶心，而且非常严重，或者说在孩子开学以后他已经出现了抗拒上学甚至厌学的这种念头，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想法，急性的焦虑发作，这些比较急性的情况我们家长要高度重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5: 是，所以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在开学前两天，这两天哈，给孩子做好这个心理的工作哈，也可以适量的来增加一些开学的仪式感，去买一些新书包啊、新文具、新衣服啊。

0: 来关注一下用心说到了，大家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只好

0: 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况，1019路况时间。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首先呢，来说一下高速路方面。高速路方面，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的主线呢是封闭的状态。另外呢，湖北高速运宝段这个呢施工有一段时间了哈，是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盛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了。
2: 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哈，依旧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哈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其余高速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哈，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哈回复高速来进行具体了解。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哈，目前主城区当中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啊，目前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当然了，您在路面上行车，如果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直接呢就是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我们的后台来进行参与的话，可以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啊，就可以直接来互动了啊。哦，盐湖大爱吴江给我们说到了，张呢是因为腿上出现了静脉曲张了，走不成了啊。他说他8月17号不是说过了吗？
2: 哎呦，这个可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哈。
1: 嗯啊，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啊。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172就说到，如果你家孩子不想上学，请把这张图片甩给他，来，我瞧瞧。就是一个人坐在这个墙根儿来读书，然后后面的墙上写的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把书读烂，而不是在16、17岁的年纪出社会啊。
2: 对，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哎挺自在的，挺舒服的，然后你再往后过上个10年，你就会想说哎以前上学的时候真好啊。
1: 对，然后呢就是任何时候我觉得都是珍惜当下吧，不管任何时候，就是最起码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之前的那段时光不会觉得后悔啊。宝宝饿了说哈，我不想长大，不想长大，不想长大。不想长大，还就是小时候的确是挺好的啊。
2: 这首歌已经是20多年前的一首歌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有一条这个路段哈，关于启动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公示哈，这个是在新绛县哈，新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哈，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公告，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最近呢，就是运城公安局交警支队哈，就是各大队，包括呢各县的交警队呢，都是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违法抓拍的一些监控设备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备的什么启用啊、新增啊等等，只要你在路面上任何时候遵守交通规则，不要管它哪里有没有监控探头，我们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哈，让我们更加的安全一些。来关注一下新疆新启用的这样的一些违法监控探头啊。首先呢是一个地点在新疆县啊， 新绛县是绛州大道和新城东街的十字路口，就博物馆东口这红绿灯，违法抓拍行为呢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逆向行驶，还有就是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另外呢，还有就是新绛县的龙兴大街桥头路口城区的一个道路卡口，新绛县北环路窑头村口，另外呢，新绛县九原大道西口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2: 这个一共是新增了六个点位哈，大家伙儿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哈，里面有具体的文字信息。
1: 全程四锦说到，新绛县和咱们盐湖区齐头并进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的确是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0: 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开始热闹起来了，
1: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3: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这会儿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首先来说一下高速路。今天早上呢，高速路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还有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绕城高速啊，都是有一定的管控的。大家呢可以给我们的后台来发送高速两个字，收到一条蓝色字体，您呢来点击一下哈，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2: 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哈。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哈，红旗西街这儿，红旗西街和西城墙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下压力，包括现在的西城墙路双方向也是车多缓行，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啊。
2: 这一会儿的解放路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中引路还有人民路、学院路哈，双方向都是一路顺畅的哈，可以来放心通行。禹西路现在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在辅道上压力较大一些，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中心医院的南门口哈，在红旗街这块哈，斑马线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看到通过路况监控中的显示，看到其他路段目前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哈，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包括呢机场大道、空港这边哈，通行压力都不大，大家可以来就是可以比较畅通的通行啊。那么如果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那如果是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的话呢，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来取得互动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贵。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你看一星二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其实不建议大家打卡太卷了。对呀，打个卡有什么好卷的、啊、
2: 对，甚至有这个零点来打卡的，
1: 对，
2: 半夜三点起来打卡的，
1: 三点起来上厕所，估计哎不行，先得把卡再先打了。
2: 真的没有必要哈，
1: 对，
2: 就你几点起床，几点打卡就行了。
1: 是凌晨打卡影响睡眠，不要把顺序搞反了，睡觉排第一位，其次才是吃饭、运动、工作啊。
2: 是的，
1: 对，很，你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啊。
2: 因随长空说到了，这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98次来打卡。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8月28号星期五打卡签到。
1: 早上好，其实真的有时候大家打卡打太早，有时候我们不往下翻那么多留言的话，可能还真看不到，就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来打卡就可以了哈，知道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听，而不是说哎打了卡了，早上这会儿还没起来，也没在听节目啊，所以说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来说一说吧，已经是8月28号了，距离开学呢是越来越近了啊。
2: 最后这两天，也就是这个周末两天的时间，可以让孩子们调整一下这个心态哈。
1: 嗯，
2: 随着全国中小学哈陆续开学，各种文具哈是火热开卖。不过呢，今年的画风哈有点不一样了，像传统的

0: 圆珠笔，作业本还依旧是基本盘，但是呢，智能还有这个环保文具哈是热销啊。
1: 嗯，是的哈，在浙江呢，一款能连大屏的显微镜给火了，就是连上屏幕以后，你可以看昆虫、看叶片，主打一个省妈省力，还能够培养娃的科学爱好。江苏有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介绍说，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哎，还有就问这种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所以说以前那些比如说靠亮片呀、什么吊坠呀、香味啊博眼球的这个颜值刺客哈、在今年直接遇冷了，反而呢在今年简约耐用的环保文具更加的热销一些啊。
0: 是，所以说我们大家去买文具哈、你挑一些香的亮的，你不如还是选好用的啊。
1: 嗯，是的啊，所以大家这两天文具准备起来了吗哈、给孩子的文具有没有准备起来呢？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诈骗哈。这名女子哈轻信所谓的客服，被骗了47万元。帮你取消扣费的业务哈，都是骗钱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案例。
2: 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3: 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她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2: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4: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0: 是，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哈，不要相信一些所谓客服的一些推销的业务哈。
1: 嗯，
0: 如果说确需接到了一些比如说办理业务扣费提醒的一些信息电话的话，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官方客服来进行核实哈。
1: 没错啊，
0: 如果说我们的手机被控制了，或者说是感觉像是故障一样，怎么办呢？第一时间你先把家里的网给断了，然后关机，再然后的话就是拔卡，把这些网络哈全部切断掉，这样的话对方就控制不了你的手机了。
1: 没错哈，所以说经常给大家普及这样的一些案例的话，也希望就是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不会深陷其中啊，不会被他所控制啊。好的，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来提醒给大家哈，京昆高速侯宇段，刚才还有我们听友在问有没有下雨，目前在盐湖区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呢高速这边收到通知哈，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的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

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3: 好的，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哈，首先来关注到高速路。高速路呢，现在是侯平高速运三段、沪北高速的运宝段、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啊。
4: 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3: 好的，来看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在西城墙路上的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双方向堵车问题呢较为严重。
4: 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开始显现哈，尤其是在凤凰路。凤凰路现在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车多缓行。另外是过了西凤桥以后哈，你继续往东来走，目前西向东方向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目前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3: 好的，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通行状况啊。关注一下整个的学院路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呢，在河东东街，目前呢在体育公园的这个路段哈，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车多缓行。
4: 关注一下其余的路段哈，现在北边这一会儿的条山街、秀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3: 另外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个姚梦桥上的通行压力哈，整体东向西的方向通行压力呢是较大的。另外呢，解放北路和姚